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季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3城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0: 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百色持续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把城市绿色空间从可观可赏变为可游可弃、可参与可体验；
0: 百色首条澳洲坚果深加工生产线在靖西建成投产；
1: 数据多跑路，申请人少跑腿；田阳社保异地通办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
0: 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百色融媒综合消息：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工作，把城市绿色空间从可观可赏变为可游可弃、可参与可体验，让市民尽享生态红利。自百色市城市绿化条例施行以来，全市新增口袋公园43个，新建城市绿道70.46公里，累计开放共享公园绿地77.11万平方米。园林部门精心选育黄花风铃木、广州樱等新优植物品种，打造四季有景、处处见花的景观带，花样百色城市品牌逐步成型。百色市花保金花培育基地成碧苗圃拥有保金花品种145个，4万余盆，其中废弃地变花园生态修复模式入选广西园林绿化可复制经验。截至目前，我市已连续举办6届市花展，累计向市民赠送保金花5万株，汇集群众超过7万人次。2025年，全市共开放共享21处公园绿地，配套建设休憩场地、便民设施，露营、亲子休闲、健身、文体等活动有序开展。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亲近绿地，拥抱自然，城市绿色福利持续释放。下一步，我市城管园林系统将持续深化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改革，健全规划建设管护评估全周期闭环管理体系，推行草地轮休养护、分区管控和动态评估机制，优先配齐老城区绿地配套短板，完善休憩、母婴无障碍、应急救护等设施。依托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和市花文化，坚持一园一主题，引入社会力量，打造露营、科普、文化市集等低影响特色场景，串联绿道滨水空间，丰富文旅休闲体验。还将持续深化共建共治，推广市民园长、绿地认养、园林志愿服务等模式，办好市花展、送花近万家等品牌活动，持续擦亮花样百色、绿满红城园林名片。
1: 百色融媒记者欧贤、谢雨龙报道。10月9号，全市田长制重点工作推进会召开，通报了耕地恢复、农房专项整治、矿山生态修复、重大项目用地审批保障、巡视和审计、指出重大问题整改等5项田长制重点工作进展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副书记、市一级副田长郑胜景，副市长、市一级副田长徐迪克出席会议。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田长制工作的重要性，以钉钉子精神集中力量攻坚年度重点任务，要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完成耕地恢复任务，要分类处置、逐宗消耗，按期完成农房专项整治任务，要加快矿山生态修复，严打非法采矿行为，重大项目用地组建专班并实行清单化管理，开辟审批绿色通道，针对巡视审计问题挂牌督办，推进耕地非农化，为批先建整改和征地养老补贴追缴，统筹做好被征地人员信息核查，确保各项任务按期落地。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压实田长制主体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亲自抓、负总责，要强化督导考核，加大日常调度督查力度，对进度滞后的重点督办、限期整改，对工作不力的严肃约谈，对弄虚作

0: 假敷衍塞责的依规追责问责，要凝聚群防群治合力，各部门要深挖政策红利，积极争取项目资金，要加强宣传引导，普及耕地保护和田长制意义，提升干部群众耕地保护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氛围，推动田长制走深走实。
1: 晋西融媒记者谢辉、许秀荣，通讯员马晴报道。近日，百色市首条澳洲坚果深加工生产线在晋西市地州镇怀敏村建成投用，实现坚果从鲜果外销向就地加工、就地增值转变，以特色林果产业提质增效，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金秋时节，硕果盈枝。连日来，晋西市地州镇各澳洲坚果种植园进入丰收采收期，连片的坚果林郁郁葱葱，硕果累累，饱满的青皮坚果挂满树梢，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图景。种植林间，工人们趁着晴好天气，有序开展采摘、装袋、装车等工作。地州镇隆昌澳洲坚果基地负责人黄朝峰：
2: 当前坚果基地已经进入采收期，采收周期大概为一个月左右。我们基地每天用工70余人，务工群众一天工资200到300元不等，今年预计采收坚果300吨左右。
1: 以往，百色市域内澳洲坚果产业以种植鲜果初级外销为主，存在加工链条短、储运损耗大、产品附加值低、中间利润流失等痛点，丰产不丰收，量大价不优。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补齐精深加工短板，晋西市在地州镇怀敏村建成这条澳洲坚果深加工生产线。晋西福城夏果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负责人钟腾果：
3: 我们加工厂主要分为初加工和精加工两大环节，初加工包含有青皮果脱皮、清洗、烘烤、分级等工序，精加工在无尘车间内完成坚果开口、风味提萃以及成品包装。
1: 生产线投运后，企业方将收购纳坡、田东、田阳、田林等地的澳洲坚果原料加工生产，预计一个季度可加工2000吨青皮果，参照国际市场行情，每吨价格为17000元左右。目前产品主要销往湖南、浙江、上海等地。
4: 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精神。
0: 田阳融媒记者毛家坤、通讯员黄雨嫣、罗小恋报道。今年以来，田阳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打造样样好办、样样不求人服务品牌，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依托社保异地通办，远在外地参保的企业在田阳就能办理员工参保增员、单位信息变更等业务，不用再两头跑。近日，在田阳区政务服务中心社保业务窗口，工作人员正在为一家在南宁参加社会保险的企业办理单位信息变更业务。这家企业在田阳有业务合作，需要为派驻人员办理参保手续。广西南宁锦西商贸有限公司企业经办人王碧晶：
5: 以前办这个事，要么我们自己保南宁一趟，要么我就委托当地在南宁的帮我去社保排队，光在路上都耽误2-3天了。现在就是很方便，在田阳窗口这边提交，几分钟就录进去了，确实方便了很多。
0: 社保异地办理手续简化，得益于社保异地通办业务的开通，田阳区社保经办部门依托广西数智人社系统，发挥信息共享、数据互通的优势，为企业和群众办理社保异地人员增减、注销等业务提供便利。窗口受理后，申请材料影像化上传，系统自动将业务流转到企业参保属地的社保经办机构审核，办理结果电子反馈，纸质材料由受理地归档。田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保管理中心工作人员陆诗林：
6: 这个过程简单说的就是授权受理、流转经办、电子反馈、属地归档。比如企业总部在南宁参保，但职工分布在广西区内各地，现在只要在工作地社保窗口受理后，后台按归属地流转， 范氏。

0: 群众和企业就不用在两地跑，实现数据多跑路，申请人少跑腿。
1: 今年以来，铁阳区已累计办理社保异地通办业务2130笔，范围涵盖社会保险人员增减变动、失业保险金申领、职业技能补贴申请、个人社会保险待遇账户维护、重复缴费退费等事项。除了推行异地通办，铁阳区还在社保服务就近办上持续探索，人社部门定期联合金融机构深入村屯、社区、工业园区，为行动不便的群众上门办理社保卡，并在铁阳全区10个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同步开通社保卡申领制卡业务，解决了群众集中到大厅排队的困扰。这些举措有效提升了办事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满意度，为便民惠企服务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力。铁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黄小凡：
2: 百色市第6次党代会提出要对标国内一流营商环境，精简流程，压缩实现。社保经办服务是否方便、快速、精准，往往就是企业判断一个地方营商环境好不好的最直观感受。下一步，我们继续落实高频事项异地通办业务，让样样好办、样样不求人营商环境服务品牌落实到每一件小事上。
3: 百色融媒记者李琛、实习记者黄宇杰、纳坡融媒记者韦莹先报道。10月7号到9号，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承担的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艺术人才培训资助项目“新时期多民族音乐评论艺术人才培训采风团”到百色开展采风调研活动。在纳坡县，项目团队与国家级非遗项目“纳坡壮族民歌代表性传承人”交流，了解纳坡山歌的曲调。前往苹果市调研苹果寮歌，深入挖掘记录当地民族音乐的当代传承与创作实践。广西演艺职业学院教师潘婷：
4: 百色呢，不仅是壮乡民歌的沃土，更是红色革命的沃土。本次参观学习呢，就是为了我们后续研究广西民族音乐、开展音乐评论提供丰厚的历史视觉。
3: 项目团队还参观了百色起义纪念馆、黄文秀先进设计展，瞻仰了百色起义纪念碑，缅怀革命先烈，重温百色起义光辉历史，在

0: 光与民俗魅力，吸引大批区内外游客前来旅游度假、康养休闲。假期期间，各大景区秩序井然，人气高涨，文旅市场呈现客流稳增、消费提质、业态兴旺的良好态势。凌云县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云斌：
1: 近年来，凌云县立足优质生态资源，深耕湖旅、茶旅融合发展模式，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升级旅游服务，丰富文旅业态，深挖民俗与茶文化内涵，不断拓宽文旅消费场景，让深山生态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持续激活县域文旅经济内生动力。
0: 在政策引导与业态创新双轮驱动下，核心景区率先迎来客流高峰。作为凌云核心文旅名片，昊坤湖景区凭借百里碧水青山的生态基底，搭配环湖徒步、湖畔露营、湖景民宿等特色业态，成为国庆热门打卡地。黄金周期间，该景区客流持续高位运行，累计游客量达34.27万人次，同比增长3.4%，综合消费3.46亿元，同比增长5%。与此同时，凌云茶山金字塔景区凭借万亩高山茶园风光和优质负氧离子生态环境，依托采茶制茶体验、茶山观景、茶歇休憩等沉浸式项目，持续解锁茶旅融合新体验，景区接待量稳步攀升，成为周边城市游客短途出游的优选目的地。景区持续的客流有效带动当地乡村民宿产业提质增收，文旅富民效应持续释放。国庆期间，昊坤湖、茶山沿线精品民宿、农家客栈持续满房，核心区域民宿日均入住率超98%，热门房源提前数天预订售罄，民宿经济迎来假期高峰。昊坤湖景区青山尾隐民宿主管劳丰进：
2: 近几年景区被道持续完善，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节假日客流量稳步上涨，我家共有15间湖景套房，国庆期间基本全满，回头客、家庭游客占比率比较高，我们家门口而创业增收，日子过来越来越红火。
0: 此次国庆假期文旅亮眼成绩，充分彰显了凌云县生态文旅的核心竞争力。下一步，凌云县将持续立足生态资源基底，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擦亮特色文旅品牌，持续推动生态资源向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转化，助力凌云全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百色融媒综合消息，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巡赛即将开赛，今年赛事亮点颇多，赛道大幅调整，爬坡路段增多，竞技性更强。22支全球顶级车队齐聚广西，还创新推出职业车手与大众骑手同赛道骑行，让赛事更加亲民。本届赛事有2个赛段途经百色，10月14号，第二赛段从崇左驶入我市靖西市，终点设在靖西锦绣古镇。10月15号，第三赛段靖西至巴马是本届最长赛段。参赛车队将一路穿行在靖西绣球之乡的田园枫林、德保连绵的喀斯特枫丛，以及田阳杆状山布洛陀文化圣地、田东右江河谷的壮美田园风光之中，领略到独具特色的百色美景、风土人情。为迎接赛事到来，我市多部门联动，相继完成赛道养护、交通安保、医疗应急、环境整治等工作，志愿者队伍也已培训到位，沿线文旅配套也同步升级。有关方面提醒，比赛进行时请在安全区域观赛，服从交通管制，文明助威。红城百色壮乡迎客，诚挚邀请各地朋友前来观赛，赏山水，品美食，一起为车手加油助威。下面请听白广简讯。
0: 为压实各级各部门主体责任，提升业务经办人员实操能力，10月8号下午，我市召开2026年软件正版化工作培训会，会议采取主会场加视频分会场的形式召开，市直各单位软件正版化工作经办人员在主会场参会，各县市区设视频分会场

0: 组织人员同步收看。
1: 为深化社会救助综合改革，进一步加强工会组织牵头落实的困难职工家庭与民政部门牵头实施的困难群众数据比对和信息共享政策衔接机制协同工作，近日市总工会与市民政局联合举办百色市2026年困难职工一门受理协同办理工作业务培训班，进一步提升基层工会组织和民政部门帮扶救助专业能力。
0: 今年八月以来，瑙坡县司法局联合该县公安、法院、检察院、边境派出所等单位组成普法队伍，先后深入平孟镇、百都乡等地，开展桂乡新风、墙边固防主题法治宣传活动，把法律知识、法律服务送到边境群众家门口，以法治力量涵养文明乡风，筑牢边境和谐稳定防线。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色持续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把城市绿色空间从可观可赏变为可游可弃、可参与可体验。
1: 百色首条澳洲坚果深加工生产线在近期建成投产。
0: 数据多跑路，申请人少跑腿，田阳社保异地通办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
2: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哎，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啊。
3: 你说啊，你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2: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3: 啊，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2: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3: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2: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3: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
4: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5: 广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5: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6: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7: 给我！
5: 听百色，
6: 听
5: 百色。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砌砖能砌多高呢？这个高不是墙能垒多高，是一个年轻人能走到多高。22岁的黄瑞强给出的答案是：世界之巅。9月27号。

0: 傍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来自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的青年教师黄瑞祥夺得砌筑项目金牌，这是广西选手首次代表中国参加世赛，也是广西在这项赛事上的首枚金牌。随着他站上最高领奖台，中国代表团在这个项目上的连冠纪录延续到了第5次。而划定这枚金牌成色的不是欢呼声，是1毫米。砌筑是单人赛，却一点也不简单。看懂图纸，放样定位，切砖、砌墙、抹灰、勾缝，最后清理现场，每一环都直接计分。最要命的是精度，墙体的垂直度、平整度、方正度，误差都要控制在1毫米以内，超过就扣分，差得多了直接零分。有裁判打过一个比方，第一批砖只要偏0.5毫米，整面墙就会明显倾斜。更难的是盲题，图纸赛前无人知晓，考的是识图、放样、规范、质控和时间把控。时光回到2019年，黄瑞强手里拿的不是奖牌，是一张并不漂亮的成绩单。2004年出生的他，中考失利后一度陷入迷茫，15岁走进长沙一所中职学校学建筑工程施工，第一次体会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成就感。课堂练切割配砂浆，课后一头扎进实训场，对着图纸一遍遍调精度，手指磨出厚茧也不肯停手。凭着这股劲儿，他进了砌筑集训队，一练就是3年。2023年，19岁的他拿下第2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砌筑项目冠军，多个评分点，零误差。夺冠那一刻，他说预料之中，下一秒却红了眼眶。那句话背后是数不清的凌晨和磨破的手掌，可真正的坎还在后面。冲击第47届世赛的集训选拔，他失利了，不是输给对手，是自己被挡在门外。他一度想转行去做了安全员，不到半年的时间，还是放不下手里的那把砌刀。后来他南下广西，成为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的实训教师，以教师身份第2次向世赛发起冲击，每天训练超过12个小时，和教练团队模拟上百种工况应对盲题。最终他在中国集训队最终考核中拿到了第1名，也正因此拿到了通往上海的入场券。从长沙的中职实训场到广西的讲台，再到上海的领奖台，他走了7年。黄瑞强说，砌筑不是简单的搬砖，而是用双手和匠心搭建的艺术。而这句话的现实分量更重，砌筑是建筑施工的基础环节，灰缝填补时墙体偏移，留下来的就是墙体开裂、饰面脱落、隔音和防水一并打折。所以赛场上的1毫米从来不只是赛场里的标准。这枚金牌也接过了中国砌筑项目的接力棒。2017年，梁志斌夺得我国在这个项目上的首枚金牌。此后陈子峰、吴远舟、鲍方涛先后在第45届世赛、2022年世赛特别赛和第47届世赛上夺冠。如今黄瑞强再度登顶。5场比赛，5个不同的名字，接力的是同一把砌刀。如今这把砌刀交到了一个22岁的年轻人手里，而他递出去的不只是一把砌刀，还有一个标准，1毫米。实训教室里那些还没上场的年轻人正在等着接过他。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听百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 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很多家庭买回来一大块肉馅，整块直接丢进冰箱冷冻，那等到要用的时候就要全部拿出来解冻，吃不完又要冻回去，反复解冻非常影响口感，也增加了食品安全风险。今天教大家一个分装保存的小技巧，咱们呀准备一个大号的密封保鲜袋，肉馅倒进去。关键的一步来了，我们要把肉馅啊摊平铺开，再拿铲子按压分割成一次做菜需要的小块，再放进冰箱冷冻。那下次我们想吃的时候就可以想吃多少掰下多少了，剩下的还继续留在冰箱里冷冻，不用整块解冻，方便又卫生。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北京时间9:30。
3: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位嘉宾，如果你在校园里头遇见他，可能就觉得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研究生，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头安安静静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安静的女孩，却在学业上扎得深，在科研里钻得进，在比赛当中敢闯敢拼，一路走来，她也在不断磨砺中慢慢成长。前不久，中国青年报公布了2025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名单，全国950

0: 8人获评，广西有30名优秀学子入选，其中百色有2人，他就是其中一员。但是他说，这个荣誉不是终点，是另一个起点。他就是韦书云，又江民族医学院的研究生。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和他的对话。
1: 在又江民族医学院的实验室里，总能看到一个安静的身影，韦书云。他是病原生物学专业的研究生，每天和肉眼看不见的病菌打交道，做着外人眼里枯燥的事，他却乐在其中。
2: 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学生，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总结中慢慢的成长了。
1: 他和团队做的光镜未来项目拿下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全国铜奖和广西赛区金奖，但他更看重的是跟着三下乡走进村寨，为乡亲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2: 也让我更加理解青年人在新时代应该承受怎么样的责任。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他可能不能只能关注个人的成绩，更应该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之中。
1: 2025年，他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的称号。
2: 我认为这个荣誉呢，自强它并不是说一个人永远都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挫折和未知时候，仍然愿意坚持向前。
1: 本期1052会客厅，一起来听韦书云的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韦书云，目前是又江民族医学院一名在读的研究生，然后我的本科专业是中药学，现阶段研究生专业是病原生物学。然后呢，在本科阶段，我是首先接触科研和创新创业之类的活动。对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还有病原生物学产生了一些兴趣之后，我才开始转到病原生物学这个专业。我始终觉得自己
0: 选择了中药学，那么现在呢是病原生物学领域去做一个深耕。那这两个方向呢，其实对于我来说听起来是有点懵的，但是总的感觉呢，就是它跨度挺不小的。就当时是怎么样找到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
2: 首先的话，本科我选择这个中药学，当时是因为对医药或者生命健康领域它就比较感兴趣。然后进入大学之后呢，我也发现中药学它并不仅是学习传统医药知识的一个专业，它可能也是需要扎实的现代科学基础和科研思维。为什么后面又转到病原生物学研究呢？这其实也是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在本科期间，我的一个毕业论文设计它主要还是微生物学方面，然后当时是我们课题组的一个师姐还有老师带我去那个附院进行一个采样，我们当时采的样本是不同科室不同病人身上的一种病原菌，它就是包曼不动杆菌。然后它这个包曼不动杆菌的病原菌，就是其实它的威力也是相对于比较大的，所以就是可能会导致很多的病人就是特别的痛苦。所以我当时做了这个方面的研究。另一个方面呢，主要还是本科期间参加了很多这个大学生创新创业的一个计划项目，还有一些学术的竞赛，当时也是接触了这种比赛，然后又进行了科研的探索，所以我还是对病原生物学这一方面比较感兴趣。后来考研的时候，第一志愿就填报了这个病原生物学。
0: 那这两个专业是一开始就喜欢的吗？还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喜欢上的呢？
2: 中药学当时只是因为它的分数调剂，然后就只能就是调剂到中药学了。病原生物学呢，主要还是因为兴趣方面，然后才在考研中就是第一志愿填报了。
0: 所以你看，他还是在逐渐的探索和学习当中呢，就找到了自己对标的一个方向，而且就是越来越喜欢，对不对？
2: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刚刚听到了书云呢说到了自己的专业呢是头头是道啊。对于你来说，在大学期间的这段学习过程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2: 首先就是不得不承认的话，我这个学习成绩当时在本科阶段属于是中上等，它并不是一个很拔尖的一个状态。我也是始终保持我这个学业就是没有滑下过中下，然后也是保持不挂科，分数的话就是尽量能考得高一些我也会考得高一些。然后如何学习呢？就是我主要还是在课堂上面也是认真的听老师讲，然后主要还是靠课后，不会的话还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个线上的学习。
0: 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你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一个人。
2: 确实是会有一些小小的野心在，
0: 野心。

0: 希望自己变得太差，就是努力的向优秀的人靠近。
1: 嗯，
0: 这可能是我一个小小的野心。
1: 所以旁边会有你的榜样，或者说他给了你力量。
0: 嗯，会有。
1: 比较优秀的同学吗？或者是老师？
0: 算是我们那个河池市的一个，算是学姐。他就是也是从我们那种河池市然后考出去，然后他的本科学校是北京理工大学，硕士的时候跨考了北大的心理学，然后现在在美国普渡读博，所以我觉得他一直是我前进路上的一个榜样的支撑，
1: 学习的榜样。所以的话呢，就让自己在大学的这个求学期间紧绷学习加科研然后加比赛这根弦，对不对？似乎好像哪个项目都没有落下，始终保持向前。
0: 是的，
1: 医学这条道也是一个长跑，也是要在不断的积累才能够厚积薄发因此的话呢，就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就决定要去考研，对不对？那说到了在整个求学期间呢，其实淑云提到了就是学习加科研再加比赛。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科研的这个项目，就是光镜未来我们看到的这个项目是拿到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铜奖和广西赛区的金奖。这个项目的主要内容呢，我们还是请淑云和我们介绍一下，看看在项目的背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0: 光镜未来呢，它是一个围绕光动力材料然后抗菌技术开展的一个创新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它主要关注的是当前抗菌治疗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实际的问题，然后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光动力材料然后为相关领域提供一个新的解决的思路。这个项目最初的一个科研探索到后面创新创业竞赛的展示，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而我们这个项目的领导人就是我的师兄李宇龙师兄，我主要是跟他进行了一个学习，作为一个核心的团队成员。然后我在这个项目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我们不仅是需要关注这个实验的结果，还要思考这个研究成果的一些实际应用价值、技术创新点以及未来转换的可能性。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项目最大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获奖，而是让我真正的能体会到我们所做的这些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更广阔的舞台的一个过程。因此呢，在这个项目不断推进和完善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支持。首先呢，就是非常感谢我的学校又江民族医学院为我们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创新创业平台还有科研条件，让我们的想法有机会可以从实验室里逐渐地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同时呢，我也是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曾红导师，在我们这个科研和项目推进的一个过程中，我们的导师不仅给予了我们专业上的指导，也帮助我们梳理研究思路，并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从最初的科研探索到我们的这个项目不断的完善，再到后面竞赛答辩和成果展示，导师始终给予我们耐心和指导和鼓励。此外，我也非常感谢课题组的老师和同学们，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是很多人一起打比赛，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把这个最初的成果然后能展示给大家看。我觉得科研和创新创业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大家在实验讨论项目完善和竞赛准备过程中都在互帮互助共同努力，最终一步一步走向这个赛场。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而且我们看到的在台上的这个获奖项目呢，也是集体智慧的一个结晶。那么刚刚淑云呢提到了，就是是从实验室再到赛场的，那么其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这个思维方式的一个转变。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中，我们可能更多关注的是科研问题的本身，比如我们这个实验设计它是否严谨，数据它是否可靠，结果是否是具有这个科学意义。但是我们发现一旦到了这个创新创业的赛场，我们不仅要讲清楚我们做了什么，还要回答为什么做，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未来有什么样的价值。所以从实验室到赛场其实是一个不断学习表达科研和转换科研的一个过程。另外一个挑战呢，就是时间和压力。因为我们这个科研本身就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积累，而竞赛呢它又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因此我们经常需要在实验、论文、项目材料和答辩之间准备，而且要不断的协调。
1: 我感觉你整个大学期间还挺忙的，就是不断的是在学业、科研还有就是竞赛当中去做一些积累学习，对吧？还有就磨练，不仅说是光镜未来的这个项目其实淑云呢还在多次的是在省

0: 部级还有校级的学术竞赛当中也获奖的，参加这些比赛对你做科研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1: 我觉得最大的帮助是让我不断地走出我的舒适区。我做科研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偏向于一个安静，然后也是需要长期投入我专注的一个过程，但是参加学术竞赛的话，就是需要把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讲给不同背景的人听，有可能我们研究的头头是道，但是讲述的时候别人听不懂呢，那我们这个也是需要注意到的，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真正的理解自己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完成实验。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我们还会不断的思考我们的这个科学问题是否明确，研究的创新点是在哪里呢，实验的逻辑是否完整呢，所以呢，这些反复梳理的过程其实也会反过来促进我们科研工作的深入。另外我觉得呢，比赛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通过不同学校不同专业老师和同学交流，我能更接触到更多新的研究思路。当然我也一直认为它这个奖项只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果，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来的科研思维、表达能力和抗压能力。
0: 确实它考验的是一个综合能力。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再问一下淑云一个问题哈，大学期间会不会让你特别的忙碌，就参加这么多的活动？
1: 确实是会很忙碌，但是我觉得我要是一闲下来的话，我自己也会给自己找点事干，我觉得说我做些这些事都是促进我本身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尽量不会让自己闲下来的。
0: 所以还是基于成长然后不断的去做更多的一个尝试。
1: 是。
0: 那时间规划顾得过来吗？
1: 就是也是看着时间流程来。做计划的话，我就会每一天就是会在我的本子上列我今天要干什么，明天要干什么，然后就根据我的计划本来进行一个协调工作。不过有时候确实你要是为了一个你很想要的东西，你必须去舍弃另一方面的，比如说时间或者是其他的事情，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不过还是看你个人的选择，你觉得哪一部分最重要，你就会选哪一个。
0: 所以还是排序它的一个重要性，另外呢去做一个取舍，对吧？同时也是做好规划。
1: 是的。
0: 你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人吧，就是对自己是有规划有预期的。
1: 是的，我是这样子的人，
0: 按着既定的目标去前进。
1: 对。
0: 那其实呢，我们刚刚是说到的，可以说呢是在学业当中的，或者说是在学习当中的淑云的一面。那另外的一面呢，其实你还挺多才多艺的，不单单是泡在了实验室里头，还会去参加像大学生艺术展演等等的活动，也拿过奖啊，三等奖。那还练过武术，喜欢画画和做手工，所以呢应该是一个非常饱满立体的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形象。那对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是怎么看待的呢？
1: 我觉得一个人他不仅要有科研工作学习去支撑他，我觉得他应该还有点旁支，就是他的兴趣爱好。所以呢我觉得我的这些兴趣爱好的话，他可以就是支撑我走得更远。
0: 突然间感觉好像是一棵大树的这种根系，它可以很发达。
1: 是的是的。我学武术的话，主要是我大一大二期间参加了我们学校的一个武术的协会。
0: 对于你学武术的这件事儿，我还是有点意外的这种感觉，因为看到淑云本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她特别的娇小需要保护的，但没想到你会主动的去选择武术。
1: 当时也是在舍友的一个鼓励下然后去学的。
0: 其实可以感受到淑云应该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包括自己的内心还是挺坚强的。那对于跳舞这件事儿，自己也会非常的喜欢，对吗？
1: 对，但是跳舞的话是我今年一月份坚持到现在的，之前是没有接触过跳舞，然后这个也是得力于我同门的一个鼓励。我同门她是一个主体性非常强的一个女生，因为我之前会觉得说我需要别人陪着我去完成一件事情，但是我同门完全就不会，所有的事情她都可以一个人完成，
0: 非常独立。
1: 对，非常独立，而且主体性非常的强，只要是她喜欢她想干她就会去干。因此呢我当时学舞蹈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的犹豫，因为我怕我迈不开那一步嘛。然后后面我同门鼓励了一下我，
0: 推了一把。
1: 对，推了一把，然后我在她身边也是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就是被她的那 些性格感染，然后我就自己去跳舞了，也是坚持到了现在。
0: 跳舞对于你来说似乎是一种释放压力的一个过程。
1: 对，我还挺喜欢跳舞的。现在
0: 刚刚淑云提到的就是形容一个人是主体性很强，我对这个词也非常的好奇，就是主体性很强是怎么理解？
1: 外界它可能会有很多的声音告诉你说你该怎么做，或者是社会的规训下会说你这个人就应该成长为什么样的人。但是主体性它强的人的话，他会觉得说我只要在不违法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我愿意将我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
0: 所以他有自己的活法。
1: 对对，
0: 而且非常的清晰。
1: 是，
0: 这点应该也是你非常希望成为的人。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呢，淑云除了科研和艺术之外呢，也还参加了特别多的一个活动哈，像三下乡和青马工程。
1: 三下乡和青马工程主要是本科期间参加的。三下乡和青马工程它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让我更加的理解成长为什么，奋斗为了谁。因此在参加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我就有机会走入这个基层，然后接触到了不同的人群，也更加真实的了解到了社会的发展需要和基层群众的实际需求。作为一名医学生和科研工作者，我越来越觉得这个科研呢，我们不能仅停留于论文和实验数据上，科学研究它最终还是要回应社会的需求，为人类的健康和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而青马工程呢，则让我进一步的坚定了理想信念，也让我更加理解青年人在新时代应该承受怎么样的责任。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他可能不能只能关注个人的成绩，更应该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之中。我也非常感谢国家和时代为青年成长提供了这样丰富和发展的机会，也感谢学校为我们搭建了社会实践、思想成长和服务社会的平台。正是在这一次次走出校园、走出社会的过程中，我开始更加的理解，我们青年人呢，他的成长可能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更应该努力的让自己所学、所思、所做与国家需要、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联系起来。
0: 淑云呢是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当时知道了自己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1: 其实我一开始报名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慌张，因为我感觉应该不会是我，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凡是有项目啊，或者是竞赛，或者是需要报名的一些，
0: 都愿意去尝试。
1: 对，都愿意去尝试。因为我感觉有些事情就是你要是不迈出那一步，可能就没有任何的结果，那你迈出那一步呢，它可能就是会有结果了。所以我就提交了材料，然后当时得到这个荣誉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吃惊，我身边优秀的人也非常的多，但是我也是抱着一种尝试的心态然后去试了。
0: 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这个感受可能会更加不一样了，它可能是一份荣耀，同时它也是一份责任。
1: 是的。我认为这个荣誉呢，自强它并不是说一个人永远都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挫折和未知时候仍然愿意坚持向前。一路走来呢，我也经历过实验失败、科研压力，或者是比赛准备不顺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只能就是告诉自己，问题出现了就得想办法解决，今天解决不了就继续学习，慢慢积累，总会有所进步。
0: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想问一下你，就是你想对正在奋斗当中的学弟学妹说一句话的话，你会说一点什么呢？
1: 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会思考很久。因此我也是结合了我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情况，还有长期来对自己的一个自我的审视，然后想到的。我想对正在奋斗的学弟学妹们说，可能当下的我们都需要和比较相处。
0: 非常好奇，就是把比较这个词儿给拎出来了。我们要和比较相处怎么理解呢？
1: 我觉得比较呢，可能是人性中很难完全避免的一部分。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之中呢，很难就是不去关注别人的成绩、进度和评价，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医学生，大家面临的压力都非常大。所以我认为我们医学生是一种低成本，然后沉没成本也非常高的，回报也非常晚的一个专业吧。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我们就非常容易比较。但呢，这其实也并不需要刻意去否认，因为 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个虚荣心和竞争意识和对外界给予我们认可的渴望，确实是能推动一个人去努力去突破自己的。但是关键可能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些情绪，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完全被它支配。所以我最后还是想说的是，不要完全去拒绝于这个比较的心理，也不必因为自己有某一些虚荣心而感到羞愧。它可以成为我们推动前进的力量，但不能让它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所以呢，愿我们努力不仅仅是为了赢过谁，也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在认识自己之后，依然愿意因为热爱、期待，还有内心真正

0: 样选择，然后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大学生自强之星百色学子韦淑云聊了他的成长，他的坚持。淑云告诉我，一路走来他遇到了很多愿意拉他一把的老师，于是带着这份好奇和敬意，我专程去到了他所在的学校，采访了他的研究生导师曾红老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儿走进校园，去听听曾老师印象当中的淑云是一个什么模样，也听一听一位老师心底最柔软最坚定的牵挂。
2: 曾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今天过来的话呢，主要是想问一下淑云，请您介绍一下她在学校里头她的表现在您看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3: 这个姑娘就是我总结的，就是有计划，然后呢这个有目标，再加上听话勤奋，按时按点，不拖拉。
2: 她也是从入学到现在，您也是一路看着她成长到现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曾老师，就是您对于像淑云获得了大学生自强之星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您觉得对于她或者说对于当代的大学生它意味着什么？
3: 其实这是就是对学生的一个认可，也让旁边其他的这种学生看到，只要你努力，只要你付出，他总是有收获的。作为导师也是对他的认可，也是对老师培养间接的一个认可。我们培养的学生的定位就是说，他自己出去以后整个的一个思维框架不只是会做，他会去思考，然后去反思，然后哪些做得好，离开了我们以后他自己会写项目，会写文章，对整个文章的这个框架实验方案他会有这个安排，这样的一个技能。
2: 就是请曾老师也对淑云后边吧，就希望给他一些鼓励的话语。
3: 我希望加油努力吧，这个孩子还是比较优秀的，其实我也挺感动的，其实对他自己吧，也是对老师的一个认可。
4: 其实我们是老师是很舍不得，但是为了他们发展，我们还是极力的把他们这种推出去
2: 托举。
1: 从大学生自强之星的获得者韦淑云到他的研究生导师曾红老师，我们听到的不只是一个关于自强的故事，更是一段师生彼此照亮彼此成就的情谊。曾红老师的话语里有不舍，更有骄傲。他说，教育是良心活，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祝福淑云带着这份爱与期待继续勇敢向前，也向每一位默默托举学生的老师致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葵，我们下期再会。
5: 这里是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6: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5: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6: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5: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6: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7: 我也收听 FM 6.1，百色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秋日的美好不只有落叶晚风、秋月清风，更有岁岁相伴的温柔情意。在满是惆怅与怀旧的秋日歌单里，有一首歌格外的明媚治愈，它跨越季节，温柔治愈，专门致敬最珍贵的友情。它就是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夏天热烈张扬，秋天温柔内敛，两个截然不同的季节，就像我们生命里惺惺相惜的挚友，性格互补，岁岁相伴，彼此救赎。秋天是温柔沉静内敛的，像不善言辞却默默守护的朋友。夏天是热烈坦荡鲜活的，像直白热忱一路奔赴的陪伴。朋友之间或许性格迥异，或许步调不同，却总能在彼此低谷时撑腰，在岁岁流年里相守。秋风之意，挚友如初，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跨季节跨岁月的真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如果接下来的生命里只能吃肉，会发生什么呢？哦，
2: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肉在哪儿？我要吃。
1: 如果只吃肉不吃蔬菜谷物这些碳水化合物，我们的身体就无法获得任何葡萄糖，这时候你的身体就要想办法了。
2: 哎呀妈，这大姐也不给我提供能量。哎哎，脂肪肌肉江湖救急啊，借我点能量啊。哎，回头主人吃碳水了我就还给你们。
1: 于是脂肪和肌肉的能量就会不断消失，最后你就骨瘦如柴了。而且只吃肉会严重缺乏维生素 C， 搞不好就会得坏血病。
2: 哎呀，太可怕了，我还是只吃菜吧，听起来就很健康啊。
1: 只吃谷物蔬菜这些碳水能量是有了，可是身体如果没有肉蛋奶提供的蛋白质，身体又要

0: 要想办法了。
1: 哎妈呀，这一大姐又开始吃素了。肌肉肌肉，哎呀，还得来找你啊，江湖救急，借我一点氨基酸吧。
0: 结果你的肌肉就刷刷的掉啊。更可怕的是，身上的肌肉借完了，身体还会找心脏这类肌肉为主的器官借，搞得心脏都
1: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嘤嘤
0: 嘤。所以说只吃一种食物可一点儿也不健康，食物多样，营养全面，才能有真正的好身体。小朋友也不可以挑食哦。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2: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蔓延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套，健康生活有一套。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秋天是一个特别好的季节，不着急热闹，也不着急告别，刚好适合慢下来听一段文字。今天我们要读的是本地作者廖家红带来的散文《屋檐下的秋声》，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头遇见秋天。屋檐下的秋声，作者廖家红。天刚蒙蒙亮，我就听见阳台那几盆三角梅在风里抖了一下，不是花开了，是塑料花盆磕在铁栏杆上咔嗒一声。

0: 灯，屋里还暗着，孩子翻了个身，哼唧两声又睡过去。我赤脚踩在地砖上，凉意从脚心往上爬，才忽然觉出立秋过后夜里的风真的不一样的。原先在乡下住，立秋这天是不用看日历的。清晨推开门，稻叶尖上挂一层白霜似的露水，田埂边的野姜花一下子蔫了半截，蝉声也没那么急了。我爸那时候天还没亮就扛着锄头下地，经过灶房顺手捅一锄火灰，嘟囔一句：“
1: 秋后一伏，热死老牛。”
0: 奶奶就往铁锅里添瓢水，准备煮稀饭。那种凉是混着草木气和柴火气的，钻进衣领，让人不由得缩了一下脖子。后来进了城，住进楼房，节气像是被电梯和空调吞掉了。夏天过去就过去，秋天来了，也只是在手机的天气预报里跳一个数字。有回我下班回来，电梯门一开，一股炖排骨的香味扑来，隔壁阿姨端着碗汤站在门口笑：“
2: 今天处暑，给孩子补补。”
0: 我愣了一下，连节气都靠邻居提醒。可城里到底也是有秋天的，楼下的树叶先黄，物业还没来得及扫，叶子就铺了一地。傍晚有人推着童车在小区转，老太太们坐在石凳上剥毛豆，嘴里念叨：“哎呀，过了白露就不能给孩子喝冰的了。”这些细碎的东西凑近了看，竟也不比乡下差。前些天我爸从老家打电话说，后院那棵柿子树今年结果结的密，压的枝子都弯了。
1: 你小时候爬上去摘，裤裆都磨破了。
0: 他在那头笑，我在这头嗯嗯的应。其实我早不爬树了，膝盖蹲下去会响，那些年落下的毛病雨天就犯，但听着他讲柿子，讲地里的玉米杆子是不是该砍了，心里还是软软的。挂了电话，阳台上的衣服还滴着水，秋夜的风一吹，整排衬衫袖子都晃起来，像谁在轻轻招手。我渐渐觉得乡愁不是非得回到哪座山哪条河，它有时候就是一口锅里的气味，是父亲电话里那句柿子熟了。你在城里把日子过成了另一副模样，可一到节气转换，身体比脑子先认账，手脚发凉就想喝热粥，闻到桂花就想起小时候放学路上那棵歪脖子树，看见楼下落叶被风卷着走，竟有点想家，又不太说得清楚是哪一个家。昨天晚上我抱着女儿在客厅走来走去哄她睡，电视没开，窗外远处高铁站亮着一排灯，她的小手搭在我肩上，掌心热乎乎的。我忽然想起我奶奶当年抱我也是这么在堂屋里转，嘴里哼的不是歌，是月光光照地堂，半句都记不全的调子。如今她渐渐老了，话也说得不利索，可我抱着下一代的时候，手臂的角度居然和他一模一样。节气一年年转，屋檐从瓦片换成水泥，怀里的人换了一茬，那种想把人搂紧一点怕风灌进去的本能倒是一点都没变。今早出门倒垃圾，保洁阿姨正把一簸箕落叶倒进车里，随口说：“
2: 天凉了，该加件长袖喽。”
0: 我低头应了声：“是。”看见他袖口挽得老高，小臂上晒出两道深痕，楼角那丛月季还剩最后几朵，开得有点累，花瓣边都卷了。我想秋生原不在远处的山里，也不止在故乡的田埂上，他就在阳台磕响的花盆里，在邻居家飘出来的汤香里，在父亲那句柿子熟了的电话里，在一个男人抱着孩子忽然学起奶奶哼调子的半夜里。回去吧，进门先把长袖找出来，孩子醒了得给他穿袜子了。锅里水开了，下点面条，卧个蛋，撒把葱花，秋天的早饭不用太讲究，热乎就行。

0: 欢迎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秋天不只是一个季节，也是一种让人慢下来的心情。希望这篇屋檐下的秋声能让你在忙碌的城市里听见一点属于自己的安静。下期我们继续用声音去翻开一座城，我是小葵，让我们下期再会。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护好线才能用好电，通好话看好节目，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8: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8: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0: 听百色，
8: 听百色。
0: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砌砖能砌多高呢？这个高不是墙能垒多高，是一个年轻人能走到多高。22岁的黄瑞强给出的答案是：世界之巅。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来自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的青年教师黄瑞强夺得砌筑项目金牌，这是广西选手首次代表中国参加世赛，也是广西在这项赛事上的首枚金牌。随着他站上最高领奖台，中国代表团在这个项目上的连冠纪录延续到了第5次。而划定这枚金牌成色的不是欢呼声，是1毫米。砌筑是单人赛，却一点也不简单。看懂图纸，放样定位，切砖、砌墙、抹灰、勾缝，最后清理现场，每一环都直接计分。最要命的是精度，墙体的垂直度、平整度、方正度，误差都要控制在1毫米以内，超过就扣分，差得多了直接零分。有裁判打过一个比方，

0: 第一批砖只要偏半毫米，整面墙就会明显倾斜。更难的是盲题，图纸赛前无人知晓，考的是识图、放样、规范、质控和时间把控。时光回到2019年，黄瑞强手里拿的不是奖牌，是一张并不漂亮的成绩单。2004年出生的他，中考失利后一度陷入迷茫。15岁走进长沙一所中职学校学建筑工程施工，第一次体会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成就感。课堂练切割配砂浆，课后一头扎进实训场，对着图纸一遍遍调精度，手指磨出厚茧也不肯停手。凭着这股劲儿，他进了砌筑集训队，一练就是3年。2023年，19岁的他拿下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砌筑项目冠军，多个评分点零误差。夺冠那一刻，他说预料之中，下一秒却红了眼眶。那句话背后是数不清的凌晨和磨破的手掌，可真正的坎还在后面。冲击第47届世赛的集训选拔，他失利了，不是输给对手，是自己被挡在门外。他一度想转行去做了安全员，不到半年的时间还是放不下手里的那把气刀。后来他南下广西，成为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的实训教师，以教师身份第二次向世赛发起冲击，每天训练超过12个小时，和教练团队模拟上百种工况应对盲题。最终他在中国集训队最终考核中拿到了第一名，也正因此拿到了通往上海的入场券。从长沙的中职实训场到广西的讲台，再到上海的领奖台，他走了7年。黄瑞强说，砌筑不是简单的搬砖，而是用双手和匠心搭建的艺术。而这句话的现实分量更重，砌筑是建筑施工的基础环节，灰缝填不实，墙体偏移，留下来的就是墙体开裂、饰面脱落、隔音和防水一并打折。所以赛场上的一毫米从来不只是赛场里的标准。这枚金牌也接过了中国砌筑项目的接力棒。2017年，梁志斌夺得我国在这个项目上的首枚金牌。此后陈子峰、吴远洲、鲍方涛先后在第45届世赛、2022年世赛特别赛和第47届世赛上夺冠。如今黄瑞强再度登顶。5场比赛，5个不同的名字，接力的是同一把气刀。如今这把气刀交到了一个22岁的年轻人手里，而他递出去的不只是一把气刀，还有一个标准，一毫米。实训教室里那些还没上场的年轻人正在等着接过他。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听百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很多家庭买回来一大块肉馅，整块直接丢进冰箱冷冻，那等到要用的时候就要全部拿出来解冻，吃不完又要冻回去，反复解冻非常影响口感，也增加了食品安全风险。今天教大家一个分装保存的小技巧，咱们呀准备一个大号的密封保鲜袋，肉馅倒进去。关键的一步来了，我们要把肉馅啊摊平铺开，再拿铲子按压分割成一次做菜需要的小块，再放进冰箱冷冻。那下次我们想吃的时候就可以想吃多少掰下多少了，剩下的还继续留在冰箱里冷冻，不用整块解冻，方便又卫生。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0: 家都是。
1: 不是你就那一句，你说我比你帅气，那是你明明比我女。
2: 我觉得你不要后面的哇哇哇哇哇时代，那有点怪。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7: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8: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9: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

0: 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

0: 一个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位嘉宾，如果你在校园里头遇见他，可能就觉得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研究生，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头安安静静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安静的女孩，却在学业上扎得深，在科研里钻得进，在比赛当中敢闯敢拼，一路走来，她也在不断磨砺中慢慢成长。前不久，中国青年报公布了2025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名单，全国958人获评，广西有30名优秀学子入选，其中百色有2人，她就是其中一员。但是她说，这个荣誉不是终点，是另一个起点。她就是韦淑云，又江民族医学院的研究生。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和她的对话。
1: 在又江民族医学院的实验室里，总能看到一个安静的身影，韦淑云。他是病原生物学专业的研究生，每天和肉眼看不见的病菌打交道，做着外人眼里枯燥的事，他却乐在其中。
2: 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学生，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总结中慢慢的成长了。
1: 他和团队做的光镜未来项目拿下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全国铜奖和广西赛区金奖，但他更看重的是跟着三下乡走进村寨，为乡亲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2: 也让我更加理解青年人在新时代应该承受怎么样的责任。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他可能不能只能关注个人的成绩，更应该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之中。
1: 2025年，他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的称号。
2: 我认为这个荣誉呢，自强它并不是说一个人永远都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挫折和未知时候，仍然愿意坚持向前。
1: 本期1052会客厅，一起来听韦淑云的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韦淑云，目前是又江民族医学院一名在读的研究生，然后我的本科专业是中药学，现阶段研究生专业是病原生物学。然后呢，在本科阶段，我是首先接触科研和创新创业之类的活动。对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还有病原生物学产生了一些兴趣之后，我才开始转到病原生物学这个专业。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学生，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总结中慢慢的成长了。
0: 刚开始你在本科选择的时候是选择了中药学，那么现在呢是病原生物学领域去做一个深耕。那这两个方向呢，其实对于我来说听起来是有点懵的，但是总的感觉呢就是它跨度挺不小的。就当时是怎么样找到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
2: 首先的话，本科我选择这个中药学，当时是因为对医药或者生命健康领域他就比较感兴趣。然后进入大学之后呢，我也发现中药学它并不仅是学习传统医药知识的一个专业，它可能也是需要扎实的现代科学基础和科研思维。为什么后面又转到病原生物学研究呢？这其实也是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在本科期间，我的一个毕业论文设计它主要还是微生物学方面，然后当时是我们课题组的一个师姐还有老师带我去那个附院进行一个采样，我们当时采的样本是不同科室不同病人身上的一种病原菌，它就是包曼不动杆菌。然后它这个包曼不动杆菌的病原菌，就是其实它的威力也是相对于比较大的，所以就是可能会导致很多的病人就是特别的痛苦。所以我当时做了这个方面的研究。另一个方面呢，主要还是本科期间参加了很多这个大学生创新创业的一个计划项目，还有一些学术的竞赛，当时也是接触了这种比赛，然后又进行了科研的探索，所以我还是对病原生物学这一方面比较感兴趣。后来考研的时候，第一志愿就填报了这个病原生物学。
0: 那这两个专业是一开始就喜欢的吗？还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喜欢上的呢？
2: 中药学当时只是因为它的分数调剂，然后就只能就是调剂到中药学了。病原生物学呢，主要还是因为兴趣方面，然后才在考研中就是第一志愿填报了。
0: 所以你看，他还是在逐渐的探索和学习当中呢，就找到了自己对标的一个方向，而且就是越来越喜欢，对不对？
2: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刚刚听到了淑云呢，说到了自己的专业呢是头头是道啊。对于你来说，在大学期间的这段学习过程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1: 首先就是不得不承认的话，我这个学习成绩当时在本科阶段属于是中上等，它并不是一个很拔尖的一个状态。我也是始终保持我这个学业就是没有滑下过中下，然后也是保持不挂科，分数的话就是尽量能考得高一些我也会考得高一些。然后如何学习呢，就是我主要还是在课堂上面也是认真的听老师讲，然后主要还是靠课后，不会的话还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个线上的学习。
0: 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你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一个人。
1: 确实是会有一些小小的野心在，
0: 野心
1: 不希望自己变得太差，就是努力的向优秀的人靠近。这可能是我一个小小的野心。
0: 所以旁边会有你的榜样，或者说他给了你力量。
1: 会有
0: 比较优秀的同学吗？或者是老师？
1: 算是我们那个河池市的一个算是学姐，她就是也是从我们那种河池市然后考出去，然后她的本科学校是北京理工大学，硕士的时候跨考了北大的心理学，然后现在在美国普渡读博，所以我觉得她一直是我前进路上的一个榜样的支撑。
0: 学习的榜样。所以的话呢，就让自己在大学的这个求学期间紧绷学习加科研然后加比赛这根弦，对不对？似乎好像哪个项目都没有落下，始终保持向前。
1: 是的，
0: 医学这条道也是一个长跑，也是要在不断的积累才能够厚积薄发啊。因此的话呢，就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就决定要去考研，对不对？那说到了在整个求学期间呢，其实淑云提到了就是学习加科研再加比赛。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科研的这个项目，就是光镜未来啊。我们看到的这个项目是拿到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铜奖和广西赛区的金奖。这个项目的主要内容呢，我们还是请淑云和我们介绍一下，看看在项目的背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1: 光镜未来呢，它是一个围绕光动力材料然后抗菌技术开展的一个创新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它主要关注的是当前抗菌治疗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实际的问题，然后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光动力材料然后为相关领域提供一个新的解决的思路。这个项目最初的一个科研探索到后面创新创业竞赛的展示，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而我们这个项目的领导人就是我的师兄李宇龙师兄，我主要是跟他进行一个学习，作为一个核心的团队成员。然后我在这个项目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我们不仅是需要关注这个实验的结果，还要思考这个研究成果的一些实际应用价值、技术创新点以及未来转换的可能性。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项目最大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获奖，而是让我真正的能体会到我们所做的这些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更广阔的舞台的一个过程。因此呢，在这个项目不断推进和完善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支持。首先呢，就是非常感谢我的学校又江民族医学院为我们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创新创业平台还有科研条件，让我们的想法有机会可以从实验室里逐渐地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同时呢，我也是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曾红导师。在我们这个科研和项目推进的一个过程中，我们的导师不仅给予了我们专业上的指导，也帮助我们梳理研究思路，并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从最初的科研探索到我们的这个项目不断的完善，再到后面竞赛答辩和成果展示，导师始终给予我们耐心和指导和鼓励。此外，我也非常感谢课题组的老师和同学们，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是很多人一起打比赛，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把这个最初的成果然后能展示给大家看。我觉得科研和创新创业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大家在实验讨论项目完善和竞赛准备过程中都在互帮互助共同努力，最终一步一步走向这个赛场。
0: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而且我们看到的在台上的这个获奖项目呢，也是集体智慧的一个结晶。那么刚刚淑云呢提到了，就是是从实验室再到赛场的，那么其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这个思维方式的一个转变。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中，我们可能更多关注的是科研问题的本身，比如我们这个实验设计它是否严谨，数据它是否可靠，结果是否是具有这个科学意义。但是我们发现一旦到了这个创

0: 型创业的赛场，我们不仅要讲清楚我们做了什么，还要回答为什么做，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未来有什么样的价值。所以从实验室到赛场其实是一个不断学习表达科研和转换科研的一个过程。另外一个挑战呢，就是时间和压力，因为我们这个科研本身就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积累，而竞赛呢它又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因此我们经常需要在实验、论文、项目材料和答辩之间准备，而且要不断的协调。
1: 我感觉你整个大学期间还挺忙的，就是不断的是在学业、科研，还有就是竞赛当中去做一些积累、学习，对吧？还有就磨练，不仅说是光进未来的这个项目，其实淑云呢还在多次的是在省部级还有校级的学术竞赛当中也获奖的。参加这些比赛对你做科研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0: 我觉得最大的帮助是让我不断的走出我的舒适区。我做科研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偏向于一个安静，然后也是需要长期投入我专注的一个过程，但是参加学术竞赛的话就是需要把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讲给不同背景的人听，有可能我们研究的头头是道，但是讲述的时候别人听不懂呢，那我们这个也是需要注意到的，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真正的理解自己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完成实验。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我们还会不断的思考我们的这个科学问题是否明确，研究的创新点是在哪里呢，实验的逻辑是否完整呢，所以呢这些反复梳理的过程其实也会反过来促进我们科研工作的深入。另外我觉得呢，比赛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通过不同学校不同专业老师和同学交流，我能更接触到更多新的研究思路。当然我也一直认为它这个奖项只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果，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来的科研思维、表达能力和抗压能力。
1: 确实它考验的是一个综合能力。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再问一下淑云一个问题哈，大学期间会不会让你特别的忙碌，就参加这么多的活动？
0: 确实是会很忙碌，但是我觉得我要是一闲下来的话，我自己也会给自己找点事干，我觉得说我做些这些事都是促进我本身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尽量不会让自己闲下来的。
1: 所以还是基于成长然后不断的去做更多的一个尝试。
0: 是。
1: 那时间规划顾得过来吗？
0: 就是也是看着时间流程来。做计划的话，我就会每一天就是会在我的本子上列我今天要干什么，明天要干什么，然后就根据我的计划本来进行一个协调工作。不过有时候确实你要是为了一个你很想要的东西，你必须去舍弃另一方面的，比如说时间或者是其他的事情，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不过还是看你个人的选择，你觉得哪一部分最重要，你就会选哪一个。
1: 所以还是排序它的一个重要性，另外呢去做一个取舍，对吧？同时也是做好规划。
0: 是的。
1: 你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人吧，就是对自己是有规划有预期的。
0: 是的，我是这样子的人，
1: 按着既定的目标去前进。
0: 对。
1: 那其实呢我们刚刚是说到的，可以说呢是在学业当中的，或者说是在学习当中的淑云的一面。那另外的一面呢，其实你还挺多才多艺的，不单单是泡在了实验室里头，还会去参加像大学生艺术展演等等的活动，也拿过奖啊，三等奖。那还练过武术，喜欢画画和做手工，所以呢应该是一个非常饱满立体的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形象。那对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是怎么看待的呢？
0: 我觉得一个人他不仅要有科研工作学习去支撑他，我觉得他应该还有点旁支，就是他的兴趣爱好。所以呢我觉得我的这些兴趣爱好的话，他可以就是支撑我走得更远。
1: 突然间感觉好像是一棵大树的这种根系，它可以很发达。
0: 是的是的。我学武术的话，主要是我大一大二期间参加了我们学校的一个武术的协会。
1: 对于你学武术的这件事儿，我还是有点意外的这种感觉，因为看到淑云本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她特别的娇小需要保护的，但没想到你会主动的去选择武术。
0: 当时也是在舍友的一个鼓励下然后去学的。
1: 其实可以感受到淑云应该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包括自己的内心还是挺坚强的。那对于跳舞这件事儿，自己也会非常的喜欢，对吗？
0: 对，但是跳舞的话是我今年一月份坚持到现在的，之前是没有接触过跳舞，然后这个也是得力于我同门的一个鼓励。我同门她是一个主体性非常强的一个女生，因为我之前会觉得说我需要别人陪着我去完成一件事情，但是我同门完全就不会，所有的事情她都可以一个人完成，
1: 非

0: 常独立，
1: 对，非常独立，而且主体性非常的强，只要是他喜欢他想干他就会去干。因此呢，我当时学舞蹈的时候其实还是非常的犹豫，因为我怕我迈不开那一步嘛。然后后面我同门鼓励了一下我，
0: 推了一把，
1: 对，推了一把，然后我在他身边也是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就是被他的那些性格感染，然后我就自己去跳舞了，也是坚持到了现在。
0: 跳舞对于你来说似乎是一种释放压力的一个过程。
1: 对，我还挺喜欢跳舞的。现在
0: 刚刚淑云提到的就是形容一个人是主体性很强，我对这个词也非常的好奇，就是主体性很强是怎么理解？
1: 外界它可能会有很多的声音告诉你说你该怎么做，或者是社会的规训下会说你这个人就应该成长为什么样的人。但是主体性它强的人的话，他会觉得说我只要在不违法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我愿意将我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
0: 所以他有自己的活法。
1: 对对，
0: 而且非常的清晰。
1: 是，
0: 这点应该也是你非常希望成为的人。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呢，淑云除了科研和艺术之外呢，也还参加了特别多的一个活动哈，像三下乡和青马工程。
1: 三下乡和青马工程主要是本科期间参加的。三下乡和青马工程它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让我更加的理解成长为什么，奋斗为了谁。因此在参加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我就有机会走入这个基层，然后接触到了不同的人群，也更加真实地了解到了社会的发展需要和基层群众的实际需求。作为一名医学生和科研工作者，我越来越觉得这个科研呢，我们不能仅停留于论文和实验数据上，科学研究它最终还是要回应社会的需求，为人类的健康和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而青马工程呢，则让我进一步的坚定了理想信念，也让我更加理解青年人在新时代应该承受怎么样的责任。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他可能不能只能关注个人的成绩，更应该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之中。我也非常感谢国家和时代为青年成长提供了这样丰富和发展的机会，也感谢学校为我们搭建了社会实践、思想成长和服务社会的平台。正是在这一次次走出校园、走出社会的过程中，我开始更加的理解，我们青年人呢，他的成长可能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更应该努力地让自己所学、所思、所做与国家需要、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联系起来。
0: 淑云呢是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当时知道了自己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1: 其实我一开始报名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慌张，因为我感觉应该不会是我，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凡是有项目啊，或者是竞赛，或者是需要报名的一些，
0: 都愿意去尝试。
1: 对，都愿意去尝试。因为我感觉有些事情就是你要是不迈出那一步，可能就没有任何的结果，那你迈出那一步呢，它可能就是会有结果了。所以我就提交了材料，然后当时得到这个荣誉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吃惊，我身边优秀的人也非常的多，但是我也是抱着一种尝试的心态也要去试了。
0: 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这个感受可能会更加不一样了，它可能是一份荣耀，同时它也是一份责任。
1: 是的。我认为这个荣誉呢，自强它并不是说一个人永远都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挫折和未知时候仍然愿意坚持向前。一路走来呢，我也经历过实验失败、科研压力，或者是比赛准备不顺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只能就是告诉自己，问题出现了就得想办法解决，今天解决不了就继续学习，慢慢积累，总会有所进步。
0: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想问一下你，就是你想对正在奋斗当中的学弟学妹说一句话的话，你会说一点什么呢？
1: 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会思考很久。因此我也是结合了我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情况，还有长期来对自己的一个自我的审视，然后想到的。我想对正在奋斗的学弟学妹们说，可能当下的我们都需要和比较相处。
0: 非常好奇，就是把比较这个词儿给拎出来了。我们要和比较相处怎么理解呢？
1: 我觉得比较呢，可能是人性中很难完全避免的一部分。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之中呢，很难就是不去关注别人的成绩、进度和评价，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医学生，大家面临的压力都非常大。所以我认为我们医学生是一种低成本，然后沉没成本也非常高的，回报也非常晚的一个专业吧。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我们就非

0: 常容易比较，但呢这其实也并不需要刻意去否认，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个虚荣心和竞争意识和对外界给予我们认可的渴望确实是能推动一个人去努力去突破自己的，但是关键可能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些情绪，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完全被它支配。所以我最后还是想说的是，不要完全去拒绝于这个比较的心理，也不必因为自己有某一些虚荣心而感到羞愧，它可以成为我们推动前进的力量，但不能让它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所以呢，愿我们努力不仅仅是为了赢过谁，也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在认识自己之后依然愿意因为热爱、期待还有内心真正想选择，然后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大学生自强之星百色学子韦淑云聊了他的成长、他的坚持。淑云告诉我，一路走来他遇到了很多愿意拉他一把的老师，于是带着这份好奇和敬意，我专程去到了他所在的学校，采访了他的研究生导师曾红老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儿走进校园，去听听曾老师印象当中的淑云是一个什么模样，也听一听一位老师心底最柔软最坚定的牵挂。
2: 曾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今天过来的话呢，主要是想问一下淑云，请您介绍一下她在学校里头她的表现在您看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3: 这个姑娘就是我总结的，就是有计划，然后呢这个有目标，再加上听话勤奋，按时按点，不拖拉。
2: 他也是从入学到现在，您也是一路看着他成长到现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曾老师，就是您对于像淑云获得了大学生自强之星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您觉得对于他，或者说对于当代的大学生，他意味着什么？
3: 其实这是就是对学生的一个认可，也让旁边其他的这种学生看到，只要你努力，只要你付出，他总是有收获的。作为导师也是对他的认可，也是对老师培养间接的一个认可。我们培养的学生的定位就是说，他自己出去以后整个的一个思维框架不只是会做，他会去思考，然后去反思，然后哪些做得好，离开了我们以后他自己会写项目，会写文章，对整个文章的这个框架实验方案他会有这个安排，这样的一个技能。
2: 就是请曾老师也对淑云后边吧，就希望给他一些鼓励的话语。
3: 我希望加油努力吧，这个孩子还是比较优秀的，其实我也挺感动的，就是对他自己吧，也是对老师的一个认可。其实我们是老师是很舍不得，但是为了他们发展，我们还是极力的把他们这种推出去
2: 托举。
1: 从大学生自强之星的获得者韦淑云到他的研究生导师曾红老师，我们听到的不只是一个关于自强的故事，更是一段师生彼此照亮彼此成就的情谊。曾红老师的话语里有不舍，更有骄傲。他说，教育是良心活，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祝福淑云带着这份爱与期待继续勇敢向前，也向每一位默默托举学生的老师致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葵，我们下期再会。
4: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4: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5: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玲玲。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慈善事业和边疆治理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国家民委推广低伏边消茶的工作部署，9月20号至27号，广西民宗委组织梧州市、贺州市民宗委以及相关茶企赴新疆开展民营企业进边疆、边疆特产销全国、广西六宝茶企新疆行暨善行边疆、广西六宝茶暖心新疆农牧民行动，深化广西与新疆两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助力边疆地区繁荣稳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9月23号，由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宗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南宁市妇联、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市委统战部、南宁市民宗委、南宁市农业农村局、南宁职业技术大学共同承办的实干开先局巾帼建新功2026年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桂姐姐大宣讲进高校南宁专场活动，走进南宁职业技术大学。宣讲现场，6位桂姐姐宣讲员通过小切口折射时代大主题，用一个个有温度、有力量的真实故事，与青年学子进行了一场直抵人心的深度思想交流。9月24号，以“中秋月圆邻里亲，法治护航促团结”为主题的“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明秀南社区专场活动，在西乡塘区明秀南社区红石榴法治广场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指导，南宁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西乡塘区民族宗教事务局主办，明秀南社区居民委员会承办，南宁市城乡基层社区治理促进会等多家单位协办。活动紧扣民族团结法治宣传核心，创新采用宣讲加文艺加市集加互动的多元融合形式，为辖区各族群众打造了一场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便民性的节日文化盛宴，促进各族群众深入交往交流交融。9月28号上午，南宁地铁3号线青秀山站人潮涌动，中华民族一家亲，石榴花开美雍城，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南宁地铁快闪主题活动在此热闹上演。本次活动由南宁市民宗委、南宁市国资委、南宁轨道交通投资集团联合主办，依托地铁站点加公交专线加智慧驿站3位一体石榴红民族团结服务阵地，将法治宣传、民族文化、

0: 民服务有机融合，让群众在日常出行过程中学习民族团结法律知识，打造可参与、可感知的沉浸式学法场景，让民族团结理念融入各族群众日常出行，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萍乡市通过大力发展口岸经济，持续推进新时代固边新边富民行动。萍乡是中国和东盟水果进出口贸易最大的口岸城市，走进位于友谊镇的中国东盟崇左水果交易中心，只见工作人员忙碌地接驳卸货。
4: 装卸工人农碧伟说，我的工作主要是装卸货物，以前车少的时候每个月收入是3-4千元，实施通关便利化以后，车比以前多了，每个月收入提高到6-7千元，高峰期收入会更高，我挺满意的。据了解，依托线上互市、线下通关的互市贸易新模式，中国东盟崇左水果交易中心累计完成贸易额超300亿元，带动边民合作社7000余人增收。近年来，广西统筹财政资金1.395亿元，扶持8个边境县200个村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项目，依托互市贸易、边关旅游、特色种养等资源优势，成立边民合作社，带动边民增收致富。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最怕空气之

0: 静，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3: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2: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3: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来，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呀，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2: 啊，真的假的呀？
3: 是真的，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来，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2: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呢。
3: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4: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1: 北京时间13:30，
5: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10遍、100遍、1000遍、1000000遍。我想说，
6: 爱你10000000年。
1: 怀旧院线，
7: 怀旧院线。
8: 宪宗成化6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出世，故名唐寅。又因属虎，故又名唐伯虎。唐寅聪明绝顶，诗画双绝，位居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为当时男女老少所崇拜的偶像。
1: 以前逢年佳节，央视六台都会重播一部周星驰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这部影片是周星驰无厘头喜剧的集大成之作，全片笑点密集而不尴尬，造梗无数，几乎每个片段都是经典，更是一部完全不需要知道剧情就能拿来欣赏的影片。这部电影重播的次数太多，以至于许多人没有完整的看过这部片子，却对当中的每个细节都如数家珍。里面的名场面有很多，比如说唐伯虎拿祝枝山的裸体作画，唐伯虎桥头调戏如花，唐伯虎卖惨，小强你怎么死了，
9: 小强你怎么了，小强，小强你不能死啊，我跟你相依为命，同甘共苦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骨肉一样教你养你，想不
10: 吃了我们一日丧命散的人，一天之内会武功全失，经脉逆流，胡思乱想而致走火入魔，最后啊会血管爆裂而死啊，
9: 没有错。而吃了含笑半步癫的朋友，顾名思义，绝不能走半步路或是面露笑容，否则也会全身爆炸而死，实在是居家旅行
10: 杀人灭口
9: 必备良药。
1: 很多喜剧看过一次就索然无味，周星驰的喜剧却值得反复的咀嚼，或许这就是周星驰之所以被称为喜剧之王的原因吧。不过这部周星驰最受观众喜爱的无厘头喜剧片，讲述的却是爱情中的残酷现实以及婚姻当中的诸多无奈。喜剧的内核是悲剧，让我们拨开唐伯虎点秋香的喜剧外壳，看看它的内核有多悲哀。
9: 我的百花争艳植物。

0: 不了的嘛，给咱们垫垫桌子啊，小气鬼。
1: 你还没死呢，没事再画一次不就行了吗？
2: 可是这个，
1: 哎呀，闲话少说了，我们来划拳吧。姐妹好啊，三星照啊，四季财啊。
3: 首先，老婆虽多，却没有爱情。人生最大的孤独，不是单身时的孤独，而是有了伴侣后同床异梦的孤独。而唐伯虎的孤独是这种孤独的八倍。影片当中他多次大笑，有次甚至夸张到用手拉开了嘴角，露出了一整排牙齿，笑声之下是无奈孤独的内心世界。后来画家游街，唐伯虎看到了秋香，找到了心动的感觉，于是决定抛下一切追求爱情。唐伯虎假扮穷人，靠着卖惨进入了画府，签了卖身契，代号9527，后来被赐名画安。影片至此才进入周星驰电影当中典型的小人物逆袭的剧情。画安虽然是个下人，却自带开挂属性，这个挂名叫唐伯虎。当他以画安的身份接近秋香时，遭遇的是横眉冷对。
0: 不要在我面前。
3: 当他切换到唐伯虎的模式时，立刻赢得芳心。影片最后赢得秋香芳心的不是画安，是唐伯虎。这就是婚姻当中的门当户对，两个人结合讲的是匹配和互补。
0: 你是个
3: 秋香的美配唐伯虎的才华，
4: 秋香姐，
3: 这样的婚姻才稳固。所以唐伯虎顶秋香本质上还是才子佳人的故事。他给幻想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人泼了一盆冷水，没有唐伯虎的才华，还是洗洗睡吧。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就算没实现，至少还能当个美好的梦。人生就像骑自行车，为了保持平衡，你必须不断前进。不过偶尔停下来欣赏路边的风景也是不错的。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因为坚持到最后的人并不多，所以只要你还在走，就已经超过了很多人。
2: 坚持才是胜利。
0: 当你觉得快要放弃的时候，请记住，你的竞争对手可能也在考虑同样的事情，谁能笑到最后，谁就赢了。人生就像打游戏，遇到难关时不要急着退出，尝试换个思路或者找队友帮忙，也许就能顺利通关。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当中的英雄，即使现在看起来像是配角，那也没关系，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主角。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如果暂时还没发生，那说明它正在路上，而且一定会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

喂，哎，哎，哪位？哦，Ray，你好，你好，哎，我在写歌，对啊，就赶那个唱片的那个进度嘛。好好好，一定加油，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一定会预期发片，对。哦，好，谢谢，谢谢，好，加油，一定，好，拜，加油。

0: 电话。喂，哎、欸，哪位？哎、欸，什么事？
1: 晚上录哪首歌啊？
0: 录歌啊！今晚 我在弄头发、欸、现在。对对对。约明天吧，明天睡醒大家电话联络，好不好？
1: 那新歌写完了，
0: 写完了，写完了。对对对对。好好好，好，拜。这些人。

0: 又来。喂。
1: 永邦。
0: 哎，哪位？
1: 永邦。
0: 你是哪位？
1: 永邦，我是娜娜。
0: 我没空耶，我现在录音耶。对啊。
1: 哦、
0: 对对对。
1: 哦、
0: 我在录音，改天打给你好了。好。
1: 好。
0: 好好好，一定一定哈。好，拜拜。拜。哦。

0: 喂，
1: 喂，
0: 哎，哪位？
1: 小鹏啊。
0: 哎，什么事
1: ？PS2，PS2，PS2。
0: 哦 ，PS2 买好了。
1: 哎，快！
0: 哦，是吗？在哪里？在哪里？
1: 在我家，我家，我家，我家。
0: 哦，是吗？那好，我现在过来。好，不用等，我现在就过来了。好 ，OK， 拜。嗯。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2: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5: 我喜欢看着你的双眼，直到你也红着脸把我发现。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

过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

0: 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4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秋日的美好不只有落叶晚风、秋月清风，更有岁岁相伴的温柔情意。在满是惆怅与怀旧的秋日歌单里，有一首歌格外的明媚治愈，它跨越季节，温柔治愈，专门致敬最珍贵的友情。它就是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夏天热烈张扬，秋天温柔内敛，两个截然不同的季节，就像我们生命里惺惺相惜的挚友，性格互补，岁岁相伴，彼此救赎。秋天是温柔沉静内敛的，像不善言辞却默默守护的朋友。夏天是热烈坦荡鲜活的，像直白热忱一路奔赴的陪伴。朋友之间或许性格迥异，或许步调不同，却总能在彼此低谷时撑腰，在岁岁流年里相守。秋风之意，挚友如初，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跨季节跨岁月的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如果接下来的生命里只能吃肉，会发生什么呢？哦，
2: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肉在哪儿？我要吃。
1: 如果只吃肉不吃蔬菜谷物这些碳水化合物，我们的身体就无法获得任何葡萄糖，这时候你的身体就要想办法了。
2: 哎呀妈，这大姐也不给我提供能量。哎哎，脂肪肌肉江湖救急啊，借我点能量啊，回头主人吃碳水了我就还给你们。
1: 于是脂肪和肌肉的能量就会不断消失，最后你就骨瘦如柴了。而且只吃肉会严重缺乏维生素 C， 搞不好就会得坏血病。
2: 哎呀，太可怕了，我还是只吃菜吧，听起来就很健康啊。
1: 只吃谷物蔬菜这些碳水能量是有了，可是身体如果没有肉蛋奶提供的蛋白质，身体又要想办法了。
2: 哎妈呀，这一大姐又开始吃素了。肌肉肌肉，哎呀还得来找你啊，江湖救急，借我一点氨基酸吧。
1: 结果你的肌肉就刷刷的掉啊。更可怕的是，身上的肌肉借完了，身体还会找心脏这类肌肉为主的器官借，搞得心脏都
2: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嘤嘤
1: 嘤。所以说只吃一种食物可一点儿也不健康，食物多样，营养全面，才能有真正的好身体。小朋友也不可以挑食哦。
3: 这里是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3: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4: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3: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4: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5: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6: 在神秘宁静。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渥堆加。

0: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0: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1: 听百色，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听百色》，我是主播珊珊。砌砖能砌多高呢？这个高不是墙能垒多高，是一个年轻人能走到多高。22岁的黄瑞强给出的答案是：世界之巅。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来自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的青年教师黄瑞强夺得砌筑项目金牌，这是广西选手首次代表中国参加世赛，也是广西在这项赛事上的首枚金牌。随着他站上最高领奖台，中国代表团在这个项目上的连冠纪录延续到了第5次。而划定这枚金牌成色的不是欢呼声，是1毫米。砌筑是单人赛，却一点也不简单。看懂图纸，放样定位，切砖、砌墙、抹灰、勾缝，最后清理现场，每一环都直接计分。最要命的是精度，墙体的垂直度、平整度、方正度，误差都要控制在1毫米以内，超过就扣分，差得多了直接零分。有裁判打过一个比方，第一批砖只要偏0.5毫米，整面墙就会明显倾斜。更难的是盲题，图纸赛前无人知晓，考的是识图、放样、规范、质控和时间把控。时光回到2019年，黄瑞强手里拿的不是奖牌，是一张并不漂亮的成绩单。2004年出生的他，中考失利后一度陷入迷茫。15岁走进长沙一所中职学校学建筑工程施工，第一次体会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成就感。课堂练切割、配砂浆，课后一头扎进实训场，对着图纸一遍遍调精度，手指磨出厚茧也不肯停手。凭着这股劲儿，他进了砌筑集训队，一练就是3年。2023年，19岁的他拿下第2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砌筑项目冠军，多个评分点，零误差。夺冠那一刻，他说预料之中，下一秒却红了眼眶。那句话背后是数不清的凌晨和磨破的手掌，可真正的坎还在后面。冲击第47届世赛的集训选拔，他失利了，不是输给对手，是自己被挡在门外。他一度想转行去做了安全员，不到半年的时间，还是放不下手里的那把砌刀。后来他南下广西，成为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的实训教师，以教师身份第二次向世赛发起冲击。每天训练超过12个小时，和教练团队模拟上100种工况应对盲题，最终他在中国集训队最终考核中拿到了第1名，也正因此拿到了通往上海的入场券。从长沙的中职实训场到广西的讲台，再到上海的领奖台，他走了7年。黄瑞强说，砌筑不是简单的搬砖，而是用双手和匠心搭建的艺术。而这句话的现实分量更重。

0: 砌筑是建筑施工的基础环节，灰缝填补时墙体偏移，留下来的就是墙体开裂、饰面脱落、隔音和防水一并打折。所以赛场上的一毫米从来不只是赛场里的标准。这枚金牌也接过了中国砌筑项目的接力棒。2017年，梁志斌夺得我国在这个项目上的首枚金牌。此后，陈子峰、吴远舟、鲍方涛先后在第45届世赛、2022年世赛特别赛和第47届世赛上夺冠。如今，黄瑞强再度登顶。五场比赛，五个不同的名字，接力的是同一把气刀。如今这把气刀交到了一个22岁的年轻人手里，而他递出去的不只是一把气刀，还有一个标准，一毫米。实训教室里那些还没上场的年轻人正在等着接过它。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听百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很多家庭买回来一大块肉馅，整块直接丢进冰箱冷冻，那等到要用的时候就要全部拿出来解冻，吃不完又要冻回去，反复解冻非常影响口感，也增加了食品安全风险。今天教大家一个分装保存的小技巧，咱们呀准备一个大号的密封保鲜袋，肉馅倒进去。关键的一步来了，我们要把肉馅啊摊平铺开，再拿铲子按压分割成一次做菜需要的小块，再放进冰箱冷冻。那下次我们想吃的时候就可以想吃多少掰下多少了，剩下的还继续留在冰箱里冷冻，不用整块解冻，方便又卫生。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

0: 是，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2: 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出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北京时间15:30，
5: 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毛不易带来的《抑郁》。这首歌传递出放弃迎合、坚决地做自己的态度。不少的听友表示，多次被这首歌饱含的画面感触动到，让人不禁思考，为何人生一定要转弯才能够得到想要的东西。虽然曲调有些悲伤，但又能够从毛不易温柔的嗓音里汲取到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林俊杰《握不住的他》。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握不住的他》。林俊杰温暖细腻的声线，把爱而不得的释然感诠释得恰到好处，是一首治愈系很强的歌曲。下一首歌来听姚晓棠带来《一万公里的思念》。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姚小棠带来的《一万公里的思念》。这首歌是一首聚焦异地恋双向奔赴的华语流行抒情曲。姚小棠细腻的声线娓娓道来，纵然前路满是迷雾与冒险，心底不灭的光点终将照亮彼此的双眼。即使我们相隔万里，想念也从未走远。下一首歌来听张碧晨、徐子蔚带来

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碧晨、徐子蔚带来的《情劫》，两位歌手凭借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演绎，把都市情感里的执念与怅惘诠释得格外动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赵乃基带来《后来才知道的事》。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4: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6点。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沙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给未来的自己》。这首歌是情歌天后梁静茹不可多得的一首感悟人生的励志曲目，充满正能量的歌词和大气磅礴的编曲，再配合梁静茹坚韧温柔的嗓音，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给无数躲在落寞中的年轻人带来了温暖和希望。下一首歌来听姚小棠张玉子带来《女孩女孩》。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姚小棠张玉子带来女孩女孩，这首歌的旋律温柔又充满力量，围绕少女的成长蜕变展开，核心表达寻找自我、接纳自我、超越自我的心路历程。歌词里反复出现的没关系，也传递出了和不完美的自己和解的松弛感。下一首歌来听周延英带来等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延英带来《等价交换》。这首歌核心表达的是感情当中的不对等付出，就像歌词里的那句“我总不能用一生去等你”，一句“有可能”，写的就是感情里的一方燃尽热忱，换来的却只有一身伤痕的无奈和清醒。下一首歌来听毛不易带来《愿》。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毛不易带来的《愿》。这首歌鼓励大家爱自己的平凡和耀眼，勇敢面对生活的磨练，也希望奔跑的人不停歇，离家的人不胆怯，相爱的人能对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北京时间16: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慧琳带来《阁楼》，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郑容带来《红绿灯》。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郑容带来《红绿灯》，这首歌用红绿灯这个极具都市日常感的意象来隐喻很多人在感情的十字路口的犹豫。

与患得患失，简单直接的曲子加上简洁直白的歌词，能够轻易直达听众的心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静茹《住在心里的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住在心里的人》。这首歌旋律简洁抒情，没有过多的华丽修饰，却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人们内心深处关于亲情的温暖匣子。歌词情真意切，用最平实的话语，将亲人长辈默默无声却又悠远绵长的爱意表达得淋漓尽致。下首歌来听黄圣依带来《相思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圣依带来《相思谣》，这首歌以春雨桃花新茶入词，写尽东方美学里的含蓄心动。黄圣依戏腔的部分演绎更是获得了不少网友表示稳到离谱的好评。下首歌来听毛不易带来《牧马城市》。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7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

0: 运动不规律，身心完全放松，一旦突然切换到紧张规律的工作状态，身体和心理都会出现短暂的不适应。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快速收心复位。要想快速回归日常工作生活，总共分四步。第一呢，就是循序渐进调整作息。假期熬夜晚起打乱了生物钟，也是收假后失眠乏力的主要原因。不用急于强行扭转，每天啊早睡早起半个小时，睡前呢放下手机，慢慢的回归规律作息，就能快速找回良好的睡眠状态。第二，清淡饮食，舒缓肠胃。国庆啊，连日聚餐，零食不断，肠胃长期超负荷运转，容易出现腹胀、食欲差、身体浮肿等问题。那收假之后要及时的忌口，远离重油重盐、甜食饮料，咱们要多吃一些新鲜蔬菜，搭配优质蛋白，清淡饮食，来帮助肠胃慢慢的恢复，消除身体疲惫沉重感。第三呢，就是坚持温和轻运动。假期久坐躺平或者是过度暴走，都会造成身体僵硬，浑身酸痛。那收假之后，咱们要杜绝高强度的突击运动，日常饭后散步啊，居家简单拉伸就行了，促进血液循环，唤醒身体活力，来有效地摆脱假期慵懒状态。第四呢，就是平缓调整工作心态。假期松弛氛围和工作节奏反差明显，产生收假焦虑那是正常现象，所以建议大家收假初期放缓工作强度，不安排繁重的任务，给身心充足的缓冲，循序渐进适应工作节奏，焦虑感自然会消散。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接下来呢，我们结合当下时令聊聊寒露节气。今年的10月8号刚好恰逢寒露节气，这也是深秋正式开启的标志。和北方的寒凉萧瑟不同，咱们百色的寒露时节整体气候舒适温润，但昼夜温差极大，空气干燥少雨，白天暖阳和煦，温度适宜，但早晚凉风袭人，寒气加重，山区呢还容易出现寒露风天气，是全年换季养生的关键节点。所以说在这种气候条件下，也让我们身体出现很多的换季预警信号，大家呢千万别当成普通的节后疲惫。如果出现了持续口干咽干，皮肤干燥脱皮，干咳无痰，沉起鼻塞，那就是典型的秋燥伤肺。而频繁头晕乏力、胃口不佳、腹胀便秘，是假期饮食杂乱导致的脾胃虚弱。早晚吹风后颈椎僵硬，关节酸痛，那说明换季寒气侵入身体，气血循环不畅，这些呢都是身体在提醒我们需要及时调理养护。同时这个季节也是季节性疾病的高发期，有三类问题大家一定要重点防范。首先呢，就是呼吸道疾病。百色寒露温差大，空气干燥，免疫力容易波动，换季咳嗽、过敏性鼻炎、风热感冒特别容易高发。那其次呢，就是肠胃问题。夏季饮食杂乱，冷热交替，秋季腹泻、肠胃不适是十分常见的。最后呢，就是关节和心脑血管不适，早晚寒气重，温差刺激血管收缩，久坐受凉之后就很容易出现头晕啊、肢体僵硬、关节隐痛之类的。所以收假调理不只是调整饮食作息，更要顺应百色的寒露气候特点。白天呢，我们可以适度的透气舒展，早晚及时添衣，护住肩颈腰腹。饮食上要多润燥少燥热，坚持轻运动活络气血，既能抚平假期带来的身体疲惫，也能安稳度过换季多病期。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寒露过后，百色天气干燥少雨，很多人都会发现不停喝水啊，依旧是口干咽干，皮肤紧绷燥热。其实啊，这并不是水喝得太少了，而是秋燥消耗了身体精。

液导致津液亏虚。那接下来分享几组简单好操作的方法，来帮助大家科学生津润燥。首先呢，要掌握正确的喝水方式，润燥切忌大口猛灌，一次性大量饮水会快速代谢流失，无法滋养身体。日常坚持少量多次喝温水，小口饮用，含水片刻再往下咽，能够有效地刺激唾液分泌，从根源缓解口干。尽量远离冰水、浓茶、咖啡，避免加重身体燥热。平时呢，可以搭配温和的养生茶润燥。这里给大家几款家常实用搭配：玉竹麦冬适合全身干燥人群，石斛枸杞适配熬夜燥热口干，少量乌梅加甘草，酸甜生津，效果极佳。换季干热上火，可选沙参菊花茶，茶饮无需天天饮用，喝几天停一两天即可。脾胃弱、胃酸多的朋友要酌情饮用。而饮食食疗也是补津液的关键，日常咱们要多吃梨、柚子、鲜藕等润燥水果，家里我们可以常煮一些银耳、百合、山药粥汤，温和滋养身体。同时呢，我们要少吃辛辣、油炸、重盐食物，这类食材会耗损津液，加重秋燥不适。良好的习惯能够减少津液消耗，干燥天气可试试开启加湿器，咱们坚持用鼻子呼吸，不要舔嘴唇。另外呀，熬夜是最伤津液的，换季务必保证充足的睡眠，减少身体干燥问题。大家呢，也可以随时随地闭口转舌按摩口腔，快速分泌唾液，缓解干燥。如果你长期口干伴随眼干又无法缓解，建议及时就医检查。希望大家及时调整作息饮食，顺应寒露时节，补足身体津液，元气满满。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找我。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金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

0: 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1: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2: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3: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9: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0: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纯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1: 北京时间18点，
4: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秋日的美好不只有落叶晚风、秋月清风，更有岁岁相伴的温柔情谊。在满是惆怅与怀旧的秋日歌单里，有一首歌格外的明媚治愈，它跨越季节，温柔治愈，专门致敬最珍贵的友情。它就是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夏天热烈张扬，秋天温柔内敛，两个截然不同的季节，就像我们生命里惺惺相惜的挚友，性格互补，岁岁相伴，彼此救赎。秋天是温柔沉静内敛的，像不善言辞却默默守护的朋友。夏天是热烈坦荡鲜活的，像直白热忱一路奔赴的陪伴。朋友之间或许性格迥异，或许步调不同，却总能在彼此低谷时撑腰，在岁岁流年里相守。秋风之意，挚友如初，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跨季节跨岁月的真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如果接下来的生命里只能吃肉，会发生什么呢？哦，
2: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肉在哪儿？我要吃。
1: 如果只吃肉不吃蔬菜谷物这些碳水化合物，我们的身体就无法获得任何葡萄糖，这时候你的身体就要想办法了。
2: 哎呀妈，这大姐也不给我提供能量。哎哎，脂肪肌肉江湖救急啊，借我点能量啊。哎，回头主人吃碳水了我就还给你们。
1: 于是脂肪和肌肉的能量就会不断消失，最后你就骨瘦如柴了。而且只吃肉会严重缺乏维生素 C， 搞不好就会得坏血病。
2: 哎呀，太可怕了，我还是只吃菜吧，听起来就很健康啊。
1: 只吃谷物蔬菜这些碳水能量是有了，可是身体如果没有肉蛋奶提供的蛋白质，身体又要想办法了。
2: 哎妈呀，这大姐又开始吃素了。肌肉肌肉，哎呀，还得来找你啊，江湖救急，借我一点氨基酸吧。
1: 结果你的肌肉就刷刷的掉啊。更可怕的是，身上的肌肉借完了，身体还会找心脏这类肌肉为主的器官借，搞得心脏都
2: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嘤嘤
1: 嘤。所以说只吃一种食物可一点儿也不健康，食物多样，营养全面，才能有真正的好身体。小朋友也不可以挑食哦。

还在这里等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

0: 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搭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芬兰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惊奇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3城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益智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0: 时间18:30，
3: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0: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2: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1: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3: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面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4: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5: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地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地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6: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

0: 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1: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3: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2: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4: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5: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6: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5: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7: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8: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咨询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3季度均值与2季度环比持平。
10: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3季度均值比2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4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1: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

0: 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2: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1: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2: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1: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3: 他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

0: 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1: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2: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4: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冲。
3: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5: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7: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6: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8: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6: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9: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2: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1: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10: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2: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 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10: 过去供暖守住十八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3: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10: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14: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5: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10: 今天上午，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5: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6: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5: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

0: 是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1: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三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粒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粒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0: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沙特方面11号声明。

0: 此前，胡塞武装十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2: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2: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欢乐的国庆假期转眼就结束了，大家陆续收假回归工作和正常生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每一次长假之后啊，很多人都会出现浑身不对劲儿的情况，早上起不来，晚上睡不着，上班没精神，注意力集中不起来，胃口变差，身体沉重乏力。这啊，就是我们常说的收假综合征。其实并不是假期没有休息好，而是7天的

放松节奏和我们日常的工作节奏完全不一样。假期里我们作息自由，饮食丰富，运动不规律，身心完全放松。一旦突然切换到紧张规律的工作状态，身体和心理都会出现短暂的不适应。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快速收心复位。要想快速回归日常工作生活，总共分四步。第一呢，就是循序渐进调整作息。假期熬夜晚起打乱了生物钟，也是收假后失眠乏力的主要原因。不用急于强行扭转，每天啊早睡早起半个小时，睡前呢放下手机，慢慢的回归规律作息，就能

0: 甜食饮料，咱们要多吃一些新鲜蔬菜，搭配优质蛋白，清淡饮食，来帮助肠胃慢慢的恢复，消除身体疲惫沉重感。第三呢，就是坚持温和轻运动。假期久坐躺平或者是过度暴走，都会造成身体僵硬，浑身酸痛。那收假之后，咱们要杜绝高强度的突击运动，日常饭后散步啊，居家简单拉伸就行了，促进血液循环，唤醒身体活力，来有效地摆脱假期慵懒状态。第四呢，就是平缓调整工作心态。假期松弛氛围和工作节奏反差明显，产生收假焦虑那是正常现象，所以建议大家收假初期放缓工作强度，不安排繁重的任务，给身心充足的缓冲，循序渐进适应工作节奏，焦虑感自然会消散。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接下来呢，我们结合当下时令聊聊寒露节气。今年的10月8号刚好恰逢寒露节气，这也是深秋正式开启的标志。和北方的寒凉萧瑟不同，咱们百色的寒露时节整体气候舒适温润，但昼夜温差极大，空气干燥少雨，白天暖阳和煦，温度适宜，但早晚凉风袭人，寒气加重，山区呢还容易出现寒露风天气，是全年换季养生的关键节点。所以说在这种气候条件下，也让我们身体出现很多的换季预警信号，大家呢千万别当成普通的节后疲惫。如果出现了持续口干咽干，皮肤干燥脱皮，干咳无痰，沉起鼻塞，那就是典型的秋燥伤肺。而频繁头晕乏力，胃口不佳，腹胀便秘，是假期饮食杂乱导致的脾胃虚弱。早晚吹风，后颈椎僵硬，关节酸痛，那说明换季寒气侵入身体，气血循环不畅，这些呢都是身体在提醒我们需要及时调理养护。同时这个季节也是季节性疾病的高发期，有三类问题大家一定要重点防范。首先呢，就是呼吸道疾病。百色寒露温差大，空气干燥，免疫力容易波动，换季咳嗽、过敏性鼻炎、风热感冒特别容易高发。那其次呢，就是肠胃问题。假期饮食杂乱，冷热交替，秋季腹泻、肠胃不适是十分常见的。最后呢，就是关节和心脑血管不适，早晚寒气重，温差刺激血管收缩，久坐受凉之后就很容易出现头晕啊、肢体僵硬、关节隐痛之类的。所以收假调理不只是调整饮食作息，更要顺应百色的寒露气候特点。白天呢，我们可以适度的透气舒展，早晚及时添衣，护住肩颈腰腹。饮食上要多润燥少燥热，坚持轻运动活络气血，既能抚平假期带来的身体疲惫，也能安稳度过换季多病期。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寒露过后，百色天气干燥少雨，很多人都会发现不停喝水啊，依旧是口干咽干，皮肤紧绷燥热。其实啊，这并不是水喝得太少了，而是秋燥消耗了身体津液，导致津液亏虚。那接下来分享几组简单好操作的方法，来帮助大家科学生津润燥。首先呢，要掌握正确的喝水方式，润燥切忌大口猛灌。一次性大量饮水会快速代谢流失，无法滋养身体。日常坚持少量多次喝温水，小口饮用，含水片刻再往下咽，能够有效地刺激唾液分泌，从根源缓解口干。尽量远离冰水、浓茶、咖啡，避免加重身体燥热。平时呢，可以搭配温和的养生茶润燥。这里给大家几款家常实用搭配。玉竹麦冬适合全身干燥人群，石斛枸杞适配熬夜燥热口干，少量乌梅加甘草，酸甜生津效果极佳。换季干热上火，可选沙参菊花茶，茶饮无需天天饮。

用，喝几天停一两天即可。脾胃弱、胃酸多的朋友要酌情饮用。而饮食食疗也是补津液的关键，日常咱们要多吃梨、柚子、鲜藕等润燥水果，家里我们可以常煮一些银耳、百合、山药粥汤，温和滋养身体。同时呢，我们要少吃辛辣、油炸、重盐食物，这类食材会耗损津液，加重秋燥不适。良好的习惯能够减少津液消耗，干燥天气可适时开启加湿器，咱们坚持用鼻子呼吸，不要舔嘴唇。另外呀，熬夜是最伤津液的，换季务必保证充足的睡眠，减少身体干燥问题。大家呢也可以随时随地闭口转舌按摩口腔，快速分泌唾液，缓解干燥。如果你长期口干伴随眼干又无法缓解，建议及时就医检查。希望大家及时调整作息饮食，顺应寒露时节，补足身体津液，元气满满。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找我不停往前。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0: 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的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4: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3: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4: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3: 哎，这室内充电可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4: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3: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5: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0: 时间19:30。
1: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广西各地一批交通、能源、产业等重大工程不断刷新进度条，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0: 柳州市高质量实施重大产业标志性工程，推动工业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1: 广西打造国门疾控联合体，聚力筑牢国门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增进边境群众健康福祉。
0: 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10月13号激情开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0: 近期，广西各地一批交通、能源、产业等重大工程不断刷新进度条，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玉林至浦北高速是广西梧州至玉林至钦州通道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博白段隧道、桥梁等控制性工程正在加速建设。在双凤隧道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有条不紊开展洞口护坡施工、边坡修整、毛喷支护等各项工序。据项目负责人介绍，双凤隧道是玉浦高速博白段的重要控制性工程。如今，项目各方正集中力量攻坚隧道洞口工程建设。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玉浦高速公路第一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副经理李武红：
4: 按原计划一些工作安排，也是工人在这块加班加点干，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正常施工，预计的话是在40个人左右。
3: 玉浦高速博白段途经双凤镇4个行政村，项目建设涉及土地征收、房屋搬迁等工作，事关沿线群众切身利益。

0: 双凤镇组建专项工作专班，深入各村各户，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讲征地补偿标准及安置保障等政策，耐心倾听群众诉求，细致解答群众疑惑，逐一梳理解决群众反映的困难，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博白县双凤镇镇长陈水兵：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攻坚扫尾，全力保障项目建设用地的需求，抢抓施工窗口期，确保玉浦高速双凤段建设顺利推进，早日通车，惠及双凤百姓。
0: 10月4号，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实施项目桂林灌阳抽水蓄能工程的水库截流顺利完成，为长294米、宽10米、高96米的大坝修筑创造了安全施工环境。这也是广西抽蓄电站群155期间的首次截流。据了解，灌阳抽蓄水库截流工程历时19个月，目前已全面完工，电站建设进入了主体大规模施工的新阶段。该电站投产后，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千瓦时，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20万吨。日前，记者来到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高端半导体材料产业基地首个入驻的炼主级项目安心电子年产70万吨高端半导体化学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的建设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忙着进行内部墙面装饰装修前的准备工作，墙体二次结构砌筑、地下管网收尾、厂区围墙及道路施工以及基础交安检查验收等，为后续设备和钢结构进场做好准备。广西安心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鹏飞：
2: 在今年9月的时候，一期首开区的14栋主要建筑结构已经完成封顶，计划10月份设备机械将陆续进场安装调试，12月底机械完工，2027年1季度中交试产，到2027年底全面投产，届时将形成6万吨年产6万吨电子级硫酸、1万吨电子级盐酸、1万吨电子级氨水，以及1万吨这个电子级双氧水和4万吨电子级熔酸等产品，预计呢产值将超过10亿，年税收呢1亿。
0: 作为炼主级项目，安心高端半导体化学材料项目规划总投资50亿元，分3期推进，具有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广、产业带动性强的特点。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将成为国内产能规模领先、产品品类齐全的高端半导体化学材料生产基地之一，年总产值有望突破100亿元，并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形成超500亿元的经济规模，将为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高端制造业合作高地，助力国家半导体产业自主可控注入强劲动能。
3: 柳州市是全国汽车产业示范基地，也是国家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和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今年以来，柳州市高质量实施重大产业标志性工程，推动工业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今年1至8月，全市规上工业企业产值同比增长9%，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持续显现。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陈荣、王洪成、吴宇伦的报道。
0: 今年1至8月，柳州全市汽车出口146亿元，同比增长55.2%。8月，上汽通用五菱全球总销量超1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超8.37万辆。企业海外销量持续增长，海外市场累计销量突破160万台套，已连续5个月单月出口量突破3万台套。1至8月，东风柳汽实现销量超8.94万辆，同比增长26%，海外出口超3.3万辆。截止今年8月，东风柳汽的龙行工程已累计完成总体投资49.65亿元。下一步，企业将继续推动成龙、风行、商城双品牌协同出海，目标实现年海外销售15.5万辆。东风柳汽海外产品总监李松元：
4: 目前啊，东风柳汽在新能源化和智能化上面已经深耕了有20年时间。针对这个泰国市场和这个东南亚市场啊，我们在这个技术上进一步的一个迭代，实现一个超长续航的一个增程式的一个技术。针对这个整个的驾驶辅助系统这一块，那我们会逐步的实现整个的一个供应链和产业链的一个协同。
0: 近年来，柳州深入实施传统产业换新3年行动，推动汽车、钢铁、机械、化工等产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新能源汽车产量从2020年18.7万辆到2025年超100万辆，占汽车总产量比重从10.6%提升到57.9%。上汽通用五菱卓越运营首席运营官邱权：
5: 公司

0: 北京的由院士领衔的广西新能源汽车试验室的持续建设，实现开发自主、产权自主、广西落地的技术创新模式。公司在三电系统、智能驾驶、智能网联等领域都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面向未来，我们将以人工智能为驱动，加快125工程2.0换新，推进领航工厂建设，完善智能岛制造体系。
1: 一至八月，柳州市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产值同比增长98.1%，智能电动机械增长113.6%，智能网联汽车增长303.2%，新智生产力加速成型。此外，新能源产业增速55.5%，页岩气产业同比增长65.5%，为柳州能源产业扩容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同时，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保持21.3%的较快增长，工程机械产量稳步提升。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罗国斌：
2: 我们呢也建立了从研发、制造、营销为一体的全球化这么一种布局。柳工将加快这个在海外的布局，快速的满足和适应客户的需求，真正的把这个中国的制造，特别是绿色智慧这些设备，更好地服务于全球业务的发展。
1: 当前，柳州市正持续加快十加 N 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强化项目引进、企业扶持、要素保障，推动产业集群不断提质扩容，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西原创音乐剧《血色湘江》在南宁再度上演。10月10号晚，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到场观看演出。《血色湘江》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策划出品，集结国内一流主创团队和广西一流演员阵容创排，自2019年首演以来，先后巡演近200场，在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等活动中斩获多项荣誉，引起热烈社会反响。该剧以1934年桂北湘江战役为背景，讲述了在湘江战役中执行后卫任务的部队掩护中央机关和兄弟部队强渡湘江，最终全部壮烈牺牲的感人故事，展现了红军将士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誓死保卫党中央的英雄气概，彰显了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力量。演出现场，跌宕起伏的剧情深深感染观众，赢得阵阵掌声。中场间隙，台上台下共同唱响剧中经典曲目《红色的军旗》，气氛温暖热烈。王维平、何文浩、焦雅辉、杨正根、八桂楷模、劳动模范等先进典型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代表观看演出。
4: 广西台消息，10月10号，第23届东博会和峰会工作总结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卢新宁表示，指挥中心各工作部、各执行小组工作卓有成效，本届盛会成果丰硕，政治互信更加深化，经贸活动质量、企业参与活跃度、东盟各国参展参会积极性、人工智能合作成效、机制性安排活力、社会影响力等明显提升，获中外各方高度评价。卢新宁强调，要总结经验，把坚持高位推动、部区互动、协同联动、创新驱动、安全至上等好做法坚持下去，补齐工作弱项，提升办会水平。要及早谋划第24届东博会峰会，尽快形成办会工作思路。要坚守面向东盟，深化 AI 应用，放大通道经济地缘特色，擦亮面向东盟的金字名片。提升展会专业品质，夯实高层对话平台，加强市场化办展品牌变现，对标国家级展会平台提升能级，做好项目对接，提升企业获得感，把展会红利落到产业民生，进一步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廖平虎主持会议。
3: 请听一句话新闻。10月9号，方春明赴桂平市开展乡村振兴、人大社会建设工作调研时强调，要完善乡村旅游配套设施，因地制宜打造乡村景观，持续培育壮大特色产业，优化和扩大养老服务供给，拓展康养服务，深化医养融合和智慧养老建设，完善服务标准体系。
4: 10月9号，2026全区现代农业产业。

0: 业链招商会暨千村万屯燕归来对接会在玉林市召开，黄汝生在致辞中表示，当前广西经济繁荣发展，生态环境优美，选择广西就是选择机遇，投资广西就是投资未来，诚挚欢迎广大客商前来投资兴业，共促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1: 10月10号，钱学明在自治区政协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上提出，要科学研判我区林业产业现状，充分激活市场主体活力，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健全行业自律机制，用好绿色金融工具，发挥平陆运河优势作用，为推进广西林木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2: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0: 10月11号，广西第一届千里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在广西民族大学开幕，自治区副主席焦雅辉出席开幕仪式，并宣布联赛开幕。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3: 开幕仪式现场，舞龙舞狮、排舞等暖场表演，展现出青少年健康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开幕仪式结束后，揭幕战南宁一中对南宁二中的比赛火热进行，球场上洋溢着青春的脉动。自治区体育局局长黄建峰表示，此项赛事的举办对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加快推进广西足球振兴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4: 联赛是由原千里杯校园足球赛和广西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整合重组、提档升级而来，覆盖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全年龄段的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推动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
3: 据了解，此项赛事与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相衔接，各组别冠军可推荐参加全国对应学段组别比赛，为足球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提供支撑。此外，赛事坚持多元激励，畅通学生成才通道，赛事成绩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冠军队伍获颁千里杯奖杯、荣誉证书和奖牌，评选最佳球员、最佳教练员、最佳裁判员，优秀队伍将获得参加广西冠军赛、锦标赛资格，优秀球员选送参加全国和全区足球夏令营，让每一名热爱足球的孩子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自治区教育厅厅长韩刘：
5: 以赛促教，以赛促育，把校园足球作为落实健康第一、推进五育并举的重要载体，坚持一手抓普及，一手抓提高，让更多青少年在绿茵场上享受乐趣，让足球成为伴随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师益友。
2: 广西新闻发布。
1: 10月10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让人民评价九九为公惠民生系列主题发布会，介绍广西打造国门疾控联合体，增进边境群众健康福祉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沈飞飞的报道。
6: 近年来，广西通过系统重塑疾控体系，强化跨境传染病防控合作，探索实施党建联建、管理联动、人才联育、科技联创四联举措，推动实现边境地区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工作质效、队伍素质、科创水平四提升。自治区疾控局党组书记、局长林卫：
7: 把守护边境公共卫生安全摆在突出位置，推动优质公共卫生资源下沉，深化跨境传染病的防控合作，组建由自治区疾控中心牵头，联动崇左、防城港、百色三市以及8个边境县市区的疾控机构的1+3+8国门疾控联合体，
6: 依托1+3+8组织架构和四联工作机制，推动实验室信息、应急资源、人才队伍、科研平台等共建共享。在联合体带动下，全区构建起边境带动、片区联动、全区协同的工作格局。今年广西还统筹资金7500万元，支持边境疾控机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实验室仪器设备配置，强化骨干培训监测能力考核等，提升简易传染病监测传染病病源检测能力。2025年，边境地区无甲类传染病报告、乙类传染病报告数、死亡数分别下降22.84%、7.03%。自治区疾控局党组书记、局长林卫：
7: 面对今年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和蚊媒传染病疫情，自治区疾控局充分发挥统筹调度、片区资源的优势，高效开展灾后防疫和疫情处置，牢牢守住传染病防控底线。

0: 广西还按片区组织桂东、桂南、桂北和桂西开展传染病应急联合演练，推动跨区域信息互通、资源互助、队伍互练，扩展发热门诊、哨点医院、城市污水等监测子系统，部署应用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提升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能力，深化跨境联防联控，加强与边境地区的疫情信息互通、技术交流、人才培训，通过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边境地区公共卫生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升。崇左市政府党组成员彭林奎：
1: 我们充分发挥有一关国际卫生入港优势，强化口岸哨点常态化监测，紧盯鼻孔啃咬热、登革热等重点输入性传染病，落实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工作机制，坚决杜绝输入疫情引发本地续发传播，全力守护南疆国门公共卫生安全。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文化中国行。
3: 桂林兴安陵渠是世界级古代水利奇观，千年时光淌过曲岸，乡土民俗绵延不绝，为陵渠文旅发展积淀厚重文化根基。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广西台记者董杰、桂林台记者钟琦、王瑜、庞海英一起领略陵渠的风采。
4: 火浪来，火星浪马马里。
5: 悠扬婉转的歌声萦绕陵渠两岸，作为兴安本土特色文化，贺郎歌旋律质朴，传唱久远，成为陵渠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兴安县贺郎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秦先庆：
6: 兴安的贺郎歌呢，有两种唱法，一种就是贺郎歌，还有一个移花歌，移花歌的那个氛围更加热闹。
5: 自秦代开凿以来，陵渠凭借精巧的水利设计、秀美的山水风光，成为历代文人墨客的打卡圣地。明代崇祯十年，地理学家徐霞客到访兴安，驻足陵渠八日，细致考察万里桥、分水塘、斗门等水利设施，在游记中详实记载明代陵渠行船通航的真实场景，为后世研究陵渠历史留存了珍贵史料。陵渠博物院学术采编部主任秦幸福：
6: 徐霞客进入兴安以后呢，他首先是来到了陵渠的万里桥，桥跨陵渠，渠至此，气流成涓。他当时啊，这个记录啊，很真实的还原了明代崇祯年间行船过斗的一个场景。
5: 清代诗人袁枚沿漓江干流北上抵达兴安，有感于兴安一带山水胜景，留下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的千古名句。此后历代文人墨客纷至沓来，让陵渠盛名随诗词笔墨跨越山水远播四方。陵渠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建新：
7: 唐代的大文豪柳宗元、李商隐，到宋代又有大诗人、大书法家黄庭坚和著名的诗人范成大，明代第一才子谢晋，到了清代呢，有大学士陈元龙、诗人和诗论家袁枚，他们的足迹都到过陵渠。到了现当代，郭沫若先生呢，就写了这块碑《满江红·陵渠》，把陵渠与长城相提并论，称它为同为世界之奇观。
5: 千年陵渠悠悠，文脉绵延不绝。陵渠不仅是一座古代水利丰碑，更是一条流淌千年的文化长河。如今，这份厚重文脉正成为兴安文旅融合发展的深厚底色。
2: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明确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施行有关事项的通知》，细化专利优先审查推荐规则，进一步规范全区专利优先审查工作，提升专利审查质量和效率。通知优先支持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领域的专利申请，重点向具备产业化基础、创新价值突出的专利项目倾斜。通知严格限定可申请优先审查的案件范围，明确了14类不予推荐的情形，严格把控推荐专利类型，确保发明专利优先推荐量占年度推荐总量的 97% 以上。针对个人、企事业单位设置差异化推荐名额，以申请主体上年度授权发明专利量为基础核定。 广西将持续完善

0: 优先审查推荐主体动态管理机制，对请求主体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将申报案件质量、授权维持率、信用信息等纳入动态管理台账，对诚信良好、案件质量高的主体给予正向激励，对存在失信行为、案件质量偏低的主体采取从严审核、缩减额度直至不予推荐等约束措施。
1: 广西台消息，10月13号至18号，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在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五个城市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22支顶级车队将在八桂大地的秀美山水之间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年度盛宴。今年是环广西世巡赛举办的第7年，22支世界顶级车队集结，创造了环广西世巡赛参赛车队最多的纪录。本届赛事设6个赛段，串联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5个城市。2026环广西世巡赛具体赛程为10月13号崇左城市赛段，10月14号崇左至靖西赛段，10月15号靖西至巴马赛段，10月16号巴马至凤山至天鹅赛段，10月17号金城江至环江至罗城至宜州赛段，10月18号宜州至新城至上林至马山弄拉赛段6站比赛，总里程达1068.6公里。据了解，2026环广西世巡赛比赛路线进行重大调整，起点设在崇左市，串联起山水边关、红色福地、长寿之乡、喀斯特秘境等广西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与民族风情带，兼具竞技挑战性与自然观赏性。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环广西世巡赛不设南宁城市赛段和女子比赛，但收官站终点仍设在南宁市马山县弄拉景区。目前5个城市的赛事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今年环广西世巡赛组委会将进一步升级官方直播间，推出20多场赛事直播，覆盖赛前、正赛及赛后复盘，增设多元互动，依托短视频与多级媒体矩阵，多维度展现赛事精彩战况。此外，5个城市的文旅部门将围绕环广西世巡赛推出联动优惠及智慧文旅升级服务，为各地骑友游客提供文旅惠民举措与配套保障，全力打造世界的环广西身边的世巡赛。
0: 记者从自治区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了解到，国庆长假期间，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总量突破5000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超20%，创历史同期新高。10月1号单日充电量为整个假期单日充电量的峰值。
1: 10月10号，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10月23号至25号，2026广西国际农业博览会将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农博会将以融合发展、循环便利、新智赋能、乡村振兴为主题，将设置10大主题展馆，全方位呈现现代特色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图景。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毕丽玲、韩杰，主播伊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00。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永超在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条例草案专题研究会上强调，高质高效完成立法任务，为试验区改革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黄春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安全生产工作等。连日来，我市持续开展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宣讲专题报告会，宣讲团分领域分行业，走进机关单位和边境一线，推动党代会精神走深走实，入脑入心。我是主播陈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刘彩强报道。10月10号，市委市政府召开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条例草案专题研究会，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高质高效完成立法任务，为试验区改革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春出席会议并讲话。据悉，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立法工作始于2024年，在自治区14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议案，2025年被列为自治区立法预备项目。2年来，我市先后赴新疆、内蒙古、云南等地考察学习，多轮。

广泛征求意见，组织六次集中研讨，充分吸纳自治区主管部门反馈意见，数议起稿，形成29条征求意见稿草案。

贸易、产业发展取得丰硕成果，但部分专项扶持政策已到期，部分改革举措面临制度供给不足的制约。要通过立法，把实践中行之有效的三张清单等改革成果固化为法规制度，将国家赋予的战略定位转化为制度安排，以制度的确定性应对发展的不确定性，为试验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夯实法治根基。会议要求要把握立法核心逻辑，着力打磨务实管用的良法，要聚焦固化成果、赋能发展、鼓励担当，把边民互市落地加工、跨境劳务合作、通关便利化、极简审批等成熟实践上升为制度规范，依托赋权清单破解发展堵点，健全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干部敢闯敢试。要认清地方性法规权威稳定的制度优势，同步推进立法和争取政策项目工作，实现互促共进。要恪守务实管用、经得起追问和服务国家战略的原则，聚焦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指定监管场地、过境免签等具体权限，做到每条制度设计依据充分、靶向明确、责任清晰。会议指出，条例立法工作要坚持高位推进，积极争取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主动对接自治区对口厅局，逐条沟通核心条款，用实践成效争取理解支持。要用好试验区中期评估报告成果，为试验区今后的发展对接争取更多有利条件。会议强调，要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起草专班要牵头抓总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完成报送。各成员单位要主动履职，认真研究设本部门条款，按时反馈意见，配合向上对接。市人大常委会要提前介入，全程参与，强化立法协同。要同步落实风险评估与监管配套，守牢边境经济生态数据安全底线，确保改革探索行稳致远。会上，市园区办、试验区办汇报条例起草推进情况，并解读重点条款。市司法局汇报立法推进程序急需协调解决的有关事项。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结合职能做研讨发言。与会人员围绕条例草案开展交流研讨。程昭、李登科、方胜兵、方立思、庞春潮等参加会议。百色荣媒记者黄显标报道。10月10号，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春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安全生产工作，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送审稿，研究百色市重大项目管理等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市事故起数同比上升，安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自治区决策部署上来，以最严要求、最实作风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会议强调，抓安全生产既要时时放心不下，更要事事心中有数，项项落实到位，要提高站位，强化认识，切实把安全这根弦绷紧。对发现的矿山重大事故隐患，要深刻反思，引以为戒，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要厉行厉改，一抓到底，严格比照事故调查程序，成立重大事故隐患调查组，落实一案双罚和行刑纪衔接。成立整改指导组，蹲点监督涉事企业，严格按专家审查通过的施工方案，不完成整改绝不复产。要举一反三，开展矿山安全专项检查，对全市矿山拉网式过筛，实施全过程全链条监管。要健全联合执法机制，构建安全生产事前联合研判、事中联合检查、事后联合处置的协同监管体系。同时畅通举报渠道，主动接受媒体和社会监督，通过完善制度、严格监管、强化教育培训，真正让企业不能违规、不敢违规、不想违规。会议指出，未来5年，白色

迎来平陆运河通航、黄白铁路建成通车带来的向海图强重大机遇期。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要充分吸纳各方意见建议，紧扣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奋斗目标，突出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分析形势，找准路径，细化举措，做到总结成绩，实事求是，谋划未来，切实可行，确保报告成为一份站位高远、求真务实、鼓舞人心的好报告。会议指出，重大项目是稳定投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全链条闭环管理要求，规范项目申报、要素保障、组织实施、绩效评价等各环节工作，进一步强化制度刚性约束，以高质量项目管理推动项目高质量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百色融媒记者卢倩报道。10月10号，百色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在百色城召开，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永才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以及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报告，审查和批准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持续培育稳定财源，强化预算刚性约束，抓实政府债务管控，努力提高资金使用绩效，进一步缓解全市财政收支压力。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百色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实施情况，即非遗进校园保障活态传承的调研报告。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法律法规，强化协同推进，健全财政保障，夯实保护根基，坚持问题导向，激活传承源头，强化队伍建设，构建校园阶梯传习机制，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百色市城市绿化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法规制度，强化规划引领作用，压实各方管护责任，健全综合执法体系，加快配套制度供给，深化普法宣传教育，不断推进城市绿化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全市涉编违法犯罪和矛盾纠纷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的调研报告。会议要求，要聚焦涉编犯罪惩治、跨境纠纷化解、边境基层治理等关键领域靶向施策，坚持健全机制、建强队伍同步发力，构建全域涉编治理工作格局，进一步提升边境司法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在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做的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草案，听取了百色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建议名单草案，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建议名单草案，将提请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表决通过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设立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将提请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会议要求，要认真做好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筹备工作，倒排工期，查缺补漏，加强沟通衔接，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严格执行中央实严禁等换届纪律要求，确保大会风清气正、安全有序、圆满成功。会议还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百色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草案的议案，并对法规草案进行初次审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方立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龙斌、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陆正石、樊琳娜出席会议。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徐迪克、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禹明、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市纪委监委、驻市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各委市正副执领导、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委员、部分市县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市指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列席会议。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2026年10月10日， 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通过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听取了市财政局局长卢华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做的百色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情况的说明，审查了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会议同意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刘瑞玲代理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决定。 2026年10月10日， 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通过。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决定，刘瑞玲代理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备案。 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 2026年10月10日， 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通过。 1。任命罗纯章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办公室副主任，姚文斌女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主任，梁才勇 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沈家贡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赖文杰女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农志文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农永峰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免去甘伟的 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职务，梁春颂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黄建初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龙中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冯廷发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二，决定任命 张之杰女为百色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黄国哲为百色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梁艳芬女为百色市科学技术局局长，决定免去张之杰女的百色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职务，黄祖豪的百色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职务。三，批准任命黄少峰 为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班少雪为百色市田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林湘雨为田东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许德松为平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梁昭为德保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严秋霞女为靖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立产 为纳坡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美兰女为凌云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梁俊杰为田林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秋莹女为龙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云健为西林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白色融媒记者罗汉庆、黄藏民报道。连日来， 我市持续开展白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宣讲专场报告会，宣讲团分领域、分行业，走进机关单位和边境一线，推动党代会精神走深走实。

0: 入脑入心，凝聚起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10月9号，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宣讲报告会走进市农业农村局，围绕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就百色未来五年发展提出的一个突破、五个经济、五个提升的奋斗目标。报告会针对构建百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全面从严治党这九大重点任务进行解读，阐释了实现一区一市一枢纽战略部署的基本路径。报告会同时结合百色的农业农村工作，在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提出了重点引进精深加工龙头企业、农产品加工业向产业园区集聚、提升农产品综合加工转化率为重点的工作思路。10月10号上午，百色市宣讲团成员、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万立明到百色边境管理支队开展学习贯彻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报告会。宣讲围绕回望五年辉煌成就、精准研判发展大势、锚定未来发展目标、狠抓落地落实四个部分，系统解读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结合边境管理工作，宣讲会提出要以政治引领定向领航，以底线思维防险除患，以实干履职服务大局，以为民初心深耕基层，把学习成果转化为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惠民生的务实行动，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聆听报告后，明景表示将深学笃行党代会精神、忠诚履职、实干担当，奋力谱写新时代百色边境治理现代化新篇章。百色边境管理支队边境管理处民警邓敦宇：
1: 我们要把党代会精神铭记在心中，带着问题下一线，时刻守好边境安全，巡边更细一点，该严的卡口严到底，对群众更暖一点，该便民的通道快起来。
0: 下面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王永超在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条例草案专题研究会上强调，高质高效完成立法任务，为试验区改革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黄春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安全生产工作等。连日来，我市持续开展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宣讲专题报告会，宣讲团分领域、分行业，走进机关单位和边境一线，推动党代会精神走深走实、入脑入心。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即可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百广新闻，明天再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3: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 这里有执着的故事。

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位嘉宾，如果你在校园里头遇见他，可能就觉得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研究生，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头安安静静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安静的女孩，却在学业上扎得深，在科研里钻得进，在比赛当中敢闯敢拼，一路走来，她也在不断磨砺中慢慢成长。前不久，中国青年报公布了2025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名单，全国958人获评，广西有30名优秀学子入选，其中百色有2人，她就是其中一员。但是他说，这个荣誉不是终点，是另一个起点。他就是韦淑云，又江民族医学院的研究生。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和他的对话。
3: 在又江民族医学院的实验室里，总能看到一个安静的身影，韦淑云。他是病原生物学专业的研究生，每天和肉眼看不见的病菌打交道。做着外人眼里枯燥的事，他却乐在其中。
4: 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学生，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总结中慢慢的成长了。
3: 他和团队做的光镜未来项目拿下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全国铜奖和广西赛区金奖，但他更看重的是跟着三下乡走进村寨，为乡亲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4: 也让我更加理解青年人在新时代应该承受怎么样的责任。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他可能不能只能关注个人的成绩，更应该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之中。
3: 2025年，他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的称号。
4: 我认为这个荣誉呢，自强它并不是说一个人永远都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挫折和未知时候，仍然愿意坚持向前。
3: 本期1052会客厅，一起来听韦淑云的故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韦淑云，目前是又江民族医学院一名在读的研究生，然后我的本科专业是中药学，现阶段研究生专业是病原生物学，然后呢，在

0: 本科阶段，我是首先接触科研和创新创业之类的活动，对我们的这个生命科学还有病原生物学产生了一些兴趣之后，我才开始转到病原生物学这个专业。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学生，也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尝试，在一次次的失败和总结中慢慢的成长了。
1: 刚开始你在本科选择的时候是选择了中药学，那么现在呢是病原生物学领域去做一个深耕。那这两个方向呢，其实对于我来说听起来是有点懵的，但是总的感觉呢就是它跨度挺不小的。就当时是怎么样找到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
0: 首先的话，本科我选择这个中药学，当时是因为对医药或者生命健康领域他就比较感兴趣。然后进入大学之后呢，我也发现中药学它并不仅是学习传统医药知识的一个专业，它可能也是需要扎实的现代科学基础和科研思维。为什么后面又转到病原生物学研究呢？这其实也是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在本科期间，我的一个毕业论文设计它主要还是微生物学方面，然后当时是我们课题组的一个师姐还有老师带我去那个附院进行一个采样，我们当时采的样本是不同科室不同病人身上的一种病原菌，它就是包曼不动杆菌。然后它这个包曼不动杆菌的病原菌，就是其实它的威力也是相对于比较大的，所以就是可能会导致很多的病人就是特别的痛苦。所以我当时做了这个方面的研究。另一个方面呢，主要还是本科期间参加了很多这个大学生创新创业的一个计划项目，还有一些学术的竞赛，当时也是接触了这种比赛，然后又进行了科研的探索，所以我还是对病原生物学这一方面比较感兴趣。后来考研的时候，第一志愿就填报了这个病原生物学。
1: 那这两个专业是一开始就喜欢的吗？还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喜欢上的呢？
0: 中药学当时只是因为它的分数调剂，然后就只能就是调剂到中药学了。病原生物学呢，主要还是因为兴趣方面，然后才在考研中就是第一志愿填报了。
1: 所以你看，他还是在逐渐的探索和学习当中呢，就找到了自己对标的一个方向，而且就是越来越喜欢，对不对？
0: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刚刚听到了淑瑜呢说到了自己的专业呢是头头是道啊，对于你来说在大学期间的这段学习过程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呢？
0: 首先就是不得不承认的话，我这个学习成绩当时在本科阶段属于是中上等，它并不是一个很拔尖的一个状态。我也是始终保持我这个学业就是没有滑下过中下，然后也是保持不挂科，分数的话就是尽量能考得高一些我也会考得高一些。然后如何学习呢，就是我主要还是在课堂上面也是认真的听老师讲，然后主要还是靠课后，不会的话还可以在网上进行一个线上的学习。
1: 听你这么一说，我感觉你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一个人。
0: 确实是会有一些小小的野心在，
1: 野心
0: 不希望自己变得太差，就是努力的向优秀的人靠近。这可能是我一个小小的野心。
1: 所以旁边会有你的榜样，或者说他给了你力量。
0: 会有
1: 比较优秀的同学吗？或者是老师？
0: 算是我们那个核磁室的一个算是学姐，她就是也是从我们那种核磁室然后考出去，然后她的本科学校是北京理工大学，硕士的时候跨考了北大的心理学，然后现在在美国普渡读博，所以我觉得她一直是我前进路上的一个榜样的支撑。
1: 学习的榜样。所以的话呢，就让自己在大学的这个求学期间紧绷学习加科研然后加比赛这根弦，对不对？似乎好像哪个项目都没有落下，始终保持向前。
0: 是的，
1: 医学这条道也是一个长跑，也是要在不断的积累才能够厚积薄发因此的话呢，就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就决定要去考研，对不对？那说到了在整个求学期间呢，其实淑云提到了就是学习加科研再加比赛。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科研的这个项目，就是光镜未来啊。我们看到的这个项目是拿到了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全国铜奖和广西赛区的金奖。这个项目的主要内容呢，我们还是请淑云和我们介绍一下，看看在项目的背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
0: 光镜未来呢，它是一个围绕光动力材料然后抗菌技术开展的一个创新项目。我们这个项目它主要关注的是当前抗菌治疗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实际的问题，然后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光动力材料然后为相关领域

0: 提供一个新的解决的思路。这个项目最初的一个科研探索，到后面创新创业竞赛的展示，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而我们这个项目的领导人就是我的师兄李宇龙师兄，我主要是跟他进行了一个学习，作为一个核心的团队成员。然后我在这个项目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我们不仅是需要关注这个实验的结果，还要思考这个研究成果的一些实际应用价值、技术创新点以及未来转换的可能性。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项目最大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获奖，而是让我真正的能体会到我们所做的这些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更广阔的舞台的一个过程。因此呢，在这个项目不断推进和完善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支持。首先呢，就是非常感谢我的学校又江民族医学院为我们的这个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创新创业平台还有科研条件，让我们的想法有机会可以从实验室里逐渐地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同时呢，我也是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曾红导师。在我们这个科研和项目推进的一个过程中，我们的导师不仅给予了我们专业上的指导，也帮助我们梳理研究思路，并且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此从最初的科研探索，到我们的这个项目不断的完善，再到后面竞赛答辩和成果展示，导师始终给予我们耐心和指导和鼓励。此外，我也非常感谢课题组的老师和同学们，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是很多人一起打比赛，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把这个最初的成果然后能展示给大家看。我觉得科研和创新创业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大家在实验讨论、项目完善和竞赛准备过程中都在互帮互助，共同努力，最终一步一步走向这个赛场。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而且我们看到的在台上的这个获奖项目呢，也是集体智慧的一个结晶。那么刚刚淑瑜呢提到了，就是是从实验室再到赛场的，那么其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这个思维方式的一个转变。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中，我们可能更多关注的是科研问题的本身，比如我们这个实验设计它是否严谨，数据它是否可靠，结果是否是具有这个科学意义。但是我们发现一旦到了这个创新创业的赛场，我们不仅要讲清楚我们做了什么，还要回答为什么做，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未来有什么样的价值。所以从实验室到赛场其实是一个不断学习表达科研和转换科研的一个过程。另外一个挑战呢，就是时间和压力。因为我们这个科研本身就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积累，而竞赛呢它又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因此我们经常需要在实验、论文、项目材料和答辩之间准备，而且要不断的协调。
1: 我感觉你整个大学期间还挺忙的，就是不断的是在学业、科研还有就是竞赛当中去做一些积累学习，对吧？还有就磨练，不仅说是光进未来的这个项目，其实淑瑜呢还在多次的是在省部级还有校级的学术竞赛当中也获奖的。参加这些比赛对你做科研会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0: 我觉得最大的帮助是让我不断的走出我的舒适区。我做科研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偏向于一个安静，然后也是需要长期投入我专注的一个过程，但是参加学术竞赛的话，就是需要把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讲给不同背景的人听，有可能我们研究头头是道，但是讲述的时候别人听不懂呢，那我们这个也是需要注意到的。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真正的理解自己的研究，而不仅仅是完成实验。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我们还会不断的思考我们的这个科学问题是否明确，研究的创新点是在哪里呢，实验的逻辑是否完整呢。所以呢，这些反复梳理的过程其实也会反过来促进我们科研工作的深入。另外我觉得呢，比赛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通过不同学校、不同专业老师和同学交流，我能更接触到更多新的研究思路。当然我也一直认为它这个奖项只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果，真正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来的科研思维、表达能力和抗压能力。
1: 确实它考验的是一个综合能力。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再问一下淑瑜一个问题哈，大学期间会不会让你特别的忙碌，就参加这么多的活动？
0: 确实是会很忙碌，但是我觉得我要是一闲下来的话，我自己也会给自己找点事干。我觉得说我做些这些事都是促进我本身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我尽量不会让自己闲下来的。
1: 所以还是基于成长然后不断的去做。

0: 做更多的一个尝试。
1: 嗯，是。
0: 那时间规划顾得过来吗？
1: 就是也是看着时间流程来。
0: 嗯，
1: 做计划的话，我就会每一天就是会在我的本子上列我今天要干什么，明天要干什么，然后就根据我的计划本来进行一个协调工作。不过有时候确实你要是为了一个你很想要的东西，你必须去舍弃另一方面的，比如说时间或者是其他的事情，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不过还是看你个人的选择，你觉得哪一部分最重要，你就会选哪一个。
0: 所以还是排序它的一个重要性，另外呢去做一个取舍，对吧？同时也是做好规划。
1: 嗯，是的。
0: 你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人吧，就是对自己是有规划有预期的。
1: 是的，我是这样子的人，
0: 按着既定的目标去前进。
1: 对。
0: 那其实呢，我们刚刚是说到的，可以说呢是在学业当中的，或者说是在学习当中的舒云的一面。那另外的一面呢，其实你还挺多才多艺的，不单单是泡在了实验室里头，还会去参加像大学生艺术展演等等的活动，也拿过奖啊，三等奖。那还练过武术，喜欢画画和做手工，所以呢应该是一个非常饱满立体的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形象。那对于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是怎么看待的呢？
1: 我觉得一个人他不仅要有科研工作学习去支撑他，我觉得他应该还有点旁支，就是他的兴趣爱好。所以呢，我觉得我的这些兴趣爱好的话，他可以就是支撑我走得更远。
0: 突然间感觉好像是一棵大树的这种根系，它可以很发达。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我学武术的话，主要是我大一大二期间参加了我们学校的一个武术的协会。
0: 对于你学武术的这件事儿，我还是有点意外的这种感觉，因为看到舒云本人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特别的娇小，需要保护的，但没想到你会主动的去选择武术。
1: 当时也是在舍友的一个鼓励下，然后去学的。
0: 其实可以感受到舒云应该是一个外柔内刚的，包括自己的内心还是挺坚强的。那对于跳舞这件事儿，自己

0: 觉性太强的人的话，他会觉得说，我只要在不违法、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我愿意将我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
1: 所以他有自己的活法，
0: 对对，
1: 而且非常的清晰。
0: 是，
1: 这一点应该也是你非常希望成为的人。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呢，舒云除了科研和艺术之外呢，也还参加了特别多的一个活动哈，像三下乡和青马工程。
0: 三下乡和青马工程主要是本科期间参加的。三下乡和青马工程，它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让我更加的理解成长为什么，奋斗为了谁。因此在参加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我就有机会走入这个基层，然后接触到了不同的人群，也更加真实的了解到了社会的发展需要和基层群众的实际需求。作为一名医学生和科研工作者，我越来越觉得这个科研呢，我们不能仅停留于论文和实验数据上，科学研究它最终还是要回应社会的需求，为人类的健康和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而青马工程呢，则让我进一步的坚定了理想信念，也让我更加理解青年人在新时代应该承受怎么样的责任。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一个人的成长，他可能不能只能关注个人的成绩，更应该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之中。我也非常感谢国家和时代为青年成长提供了这样丰富和发展的机会，也感谢学校为我们搭建了社会实践、思想成长和服务社会的平台。正是在这一次次走出校园、走出社会的过程中，我开始更加的理解，我们青年人呢，他的成长可能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个人价值，更应该努力的让自己所学、所思、所做与国家需要、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联系起来。
1: 舒云呢，是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当时知道了自己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0: 其实我一开始报名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慌张，因为我感觉应该不会是我，但是我这个人就是凡是有项目啊，或者是竞赛，或者是需要报名的一些，
1: 都愿意去尝试。
0: 对，都愿意去尝试。因为我感觉有些事情，就是你要是不迈出那一步，可能就没有任何的结果。那你迈出那一步呢，它可能就是会有结果了。所以我就提交了材料。然后当时得到这个荣誉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吃惊，我身边优秀的人也非常的多，但是我也是抱着一种尝试的心态要去试了。
1: 得到了这个荣誉之后，这个感受可能会更加不一样了，它可能是一份荣耀，同时它也是一份责任。
0: 是的，我认为这个荣誉呢，自强它并不是说一个人永远都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在面对困难、挫折和未知时候，仍然愿意坚持向前。一路走来呢，我也经历过实验失败、科研压力，或者是比赛准备不顺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只能就是告诉自己，问题出现了就得想办法解决，今天解决不了就继续学习，慢慢积累，总会有所进步。
1: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想问一下你，就是你想对正在奋斗当中的学弟学妹说一句话的话，你会说一点什么呢？
0: 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会思考很久，因此我也是结合了我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情况，还有长期来对自己的一个自我的审视，然后想到的。我想对正在奋斗的学弟学妹们说，可能当下的我们都需要和比较相处。
1: 非常好奇，就是把比较这个词儿给拎出来了，我们要和比较相处怎么理解呢？
0: 我觉得比较呢，可能是人性中很难完全避免的一部分。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之中呢，很难就是不去关注别人的成绩、进度和评价，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医学生，大家面临的压力都非常大。所以我认为我们医学生是一种低成本，然后沉没成本也非常高的，回报也非常晚的一个专业吧。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我们就非常容易比较。但呢，这其实也并不需要刻意去否认，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个虚荣心和竞争意识和对外界给予我们认可的渴望，确实是能推动一个人去努力去突破自己的。但是关键可能不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些情绪，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完全被它支配。所以我最后还是想说的是，不要完全去拒绝于这个比较的心理，也不必因为自己有某一些虚荣心而感到羞愧，它可以成为我们推动前进的力量，但不能让它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所以呢，愿我们努力不仅仅是为了赢过谁，也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 而是在认识自己之后依然愿意因为热爱、期待还有内心真正想选择然后去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大学生自强之星百色学子韦淑云聊了他的成长、他的坚持。淑云告诉我，一路走来他遇到了很多愿意拉他一把的老师，于是带着这份好奇和敬意，我专程去到了他所在的学校，采访了他的研究生导师曾红老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儿走进校园，去听听曾老师印象当中的淑云是一个什么模样，也听一听一位老师心底最柔软最坚定的牵挂。
2: 曾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今天过来的话呢，主要是想问一下淑云，请您介绍一下她在学校里头她的表现在您看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3: 这个姑娘就是我总结的，就是有计划，然后呢这个有目标，再加上听话勤奋，按时按点不拖拉。
2: 他也是从入学到现在，您也是一路看着他成长到现在的。那我也想问一下曾老师，就是您对于像淑云获得了大学生自强之星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您觉得对于他或者说对于当代的大学生他意味着什么？
3: 其实这是就是对学生的一个认可，也让旁边其他的这种学生看到，只要你努力，只要你付出，他总是有收获的。作为导师也是对他的认可，也是对老师培养间接的一个认可。我们培养的学生的定位就是说，他自己出去以后整个的一个思维框架不只是会做，他会去思考，然后去反思，然后哪些做得好，离开了我们以后他自己会写项目，会写文章，对整个文章的这个框架实验方案他会有这个安排，这样的一个技能。
2: 就是请曾老师也对淑云后边吧，就希望给他一些鼓励的话语。
3: 我希望加油努力吧，这个孩子还是比较优秀的，其实我也挺感动的，其实对他自己吧也是对老师的一个认可。
4: 其实我们是老师是很舍不得，但是为了他们发展，我们还是极力的把他们这种推出去
2: 托举。
1: 从大学生自强之星的获得者韦淑云到他的研究生导师曾红老师，我们听到的不只是一个关于自强的故事，更是一段师生彼此照亮彼此成就的情谊。曾红老师的话语里有不舍，更有骄傲。他说，教育是良心活，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祝福淑云带着这份爱与期待继续勇敢向前，也向每一位默默托举学生的老师致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葵，我们下期再会。
5: 这里是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6: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5: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6: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5: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6: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7: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6: 这里是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往昔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毛不易带来的《抑郁》。这首歌传递出放弃迎合、坚决地做自己的态度。不少的听友表示，多次被这首歌饱含的画面感触动到，让人不禁思考，为何人生一定要转弯才能够得到想要的东西？虽然曲调有些悲伤，但又能够从毛不易温柔的嗓音里汲取到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林俊杰《握不住的他》。

把爱而不得的释然感诠释得恰到好处，是一首治愈系很强的歌曲。下一首歌来听姚小棠带来《一万公里的思念》。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姚晓棠带来的《一万公里的思念》。这首歌是一首聚焦异地恋双向奔赴的华语流行抒情曲。姚晓棠细腻的声线娓娓道来，纵然前路满是迷雾与冒险，心底不灭的光点终将照亮彼此的双眼。即使我们相隔万里，想念也从未走远。下一首歌来听张碧晨、徐子蔚带来。

0: 时才能瓦解。
1: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碧晨、徐子蔚带来的《情劫》。两位歌手凭借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演绎，把都市情感里的执念与怅惘诠释得格外动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赵乃基带来《后来才知道的事》。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6.5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八载耕耘，光影如约。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中国与文莱建交35周年，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三重新城交汇，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 AI 赋能，共创共享，盛大启幕，共启盛会，北海之滨，华章璀璨。视听周大幕开启，共襄盛举，数字艺术辉映，科技文化交融，讲述命运与共的生动故事，共创精品微短剧大赛 AI 赋能创意汇聚，短剧连心，山海可阅，汇聚行业精英，孵化优质项目，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共话青春，青年主播三成研学，青春视角，影像记录，以青年之声讲时代故事，传递友好合作强音，共建成果，案例征集，覆盖广电视听全领域，线上线下立体呈现中国东盟合作硕果，总结过往，启迪未来，共传佳音，意志展播多国联动，优秀作品跨越国界，让好故事传遍万家，让文化相通相融，共唱友谊，中越金曲联动，河内盛典闪耀， AI 赋能双语共创，经典焕新，以歌为桥，心手相连，山海不为远，命运紧相连。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以视听之光照亮合作共赢之路，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家园，与世界共未来。

0: 时间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沙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给未来的自己》。这首歌是情歌天后梁静茹不可多得的一首感悟人生的励志曲目，充满正能量的歌词和大气磅礴的编曲，再配合梁静茹坚韧温柔的嗓音，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给无数躲在落寞中的年轻人带来了温暖和希望。下一首歌来听姚小棠张玉子带来女孩女孩。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姚小棠张玉子带来女孩女孩，这首歌的旋律温柔又充满力量，围绕少女的成长蜕变展开，核心表达寻找自我、接纳自我、超越自我的心路历程。歌词里反复出现的没关系，也传递出了和不完美的自己和解的松弛感。下一首歌来听周延英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延英带来《等价交换》。这首歌核心表达的是感情当中的不对等付出，就像歌词里的那句“我总不能用一生去等你”，一句“有可能”，写的就是感情里的一方燃尽热忱，换来的却只有一身伤痕的无奈和清醒。下一首歌来听毛不易带来《愿》。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毛不易带来的《愿》。这首歌鼓励大家爱自己的平凡和耀眼，勇敢面对生活的磨练，也希望奔跑的人不停歇，离家的人不胆怯，相爱的人能对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慌别慌、啊，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层、哦，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1: 好，
2: 哎，你把毛巾带上。
1: 哎
2: 哎、啊，你别去坐电梯呀、啊，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1: 哎。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北京时间2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郑容带来《红绿灯》，这首歌用红绿灯这个极具都市日常感的意象来隐喻很多人在感情的十字路口的犹豫与患得患失。简单直接的曲子加上简洁直白的歌词，能够轻易直达听众的心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静茹《住在心里的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住在心里的人》。这首歌旋律简洁抒情，没有过多的华丽修饰，却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人们内心深处关于亲情的温暖匣子。歌词情真意切，用最平实的话语，将亲人长辈默默无声却又悠远绵长的爱意表达得淋漓尽致。下首歌来听黄圣依带来《相思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圣依带来《相思谣》，这首歌以春雨桃花新茶入词，写尽东方美学里的含蓄心动。黄圣依戏腔的部分演绎更是获得了不少网友表示稳到离谱的好评。下首歌来听毛不易带来《牧马城市》。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北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永超在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条例草案专题研究会上强调，高质高效完成立法任务，为试验区改革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黄春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安全生产工作等。连日来，我市持续开展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宣讲专题报告会，宣讲团分领域分行业，走进机关单位和边境一线，推动党代会精神走深走实，入党入心。我是主播陈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刘彩强报道。10月10号，市委市政府召开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条例草案专题研究会，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高质高效完成立法任务，为试验区改革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春出席会议并讲话。据悉，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立法工作始于2024年，在自治区14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议案，2025年被列为自治区立法预备项目。2年来，我市先后赴新疆、内蒙古、云南等地考察学习，多轮广泛征求意见，组织6次集中研讨，充分吸纳自治区主管部门反馈意见，数议起稿，形成29条征求意见稿，草案具备扎实的政治实践和工作基础。会议指出，推进试验区条例立法是服务国家开发开放战略必须扛起的政治任务，是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的具体行动，更是试验区发展从政策驱动迈向制度驱动的内在要求。自2020年试验区批复设立以来，我市口岸建设、对外贸易、产业发展取得丰硕成果，但部分专项扶持政策已到期，部分改革举措面临制度供给不足的制约。要通过立法，把实践中行之有效的3张清单等改革成果固化为法规制度，将国家赋予的战略定位转化为制度安排，以制度的确定性应对发展的不确定性，为试验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夯实法治根基。会议要求要把握立法核心逻辑，着力打磨务实管用的良法，要聚焦固化成果、赋能发展、鼓励担当，把边民互市落地加工、跨境劳务合作、通关便利化、极简审批等成熟实践上升为制度规范，依托赋权清单破解发展堵点，健全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干部敢闯敢试。要认清地方性法规权威稳定的制度优势，同步推进立法和争取政策项目工作，实现互促共进。要恪守务实管用、经得起追问和服务国家战略的原则，聚焦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指定监管场地、过境免签等具体权限，做到每条制度设计依据充分、靶向明确、责任清晰。会议指出，条例立法工作要坚持高位推进，积极争取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主动对接自治区对口厅局，逐条沟通核心条款，用实践成效争取理解支持。要用好试验区中期评估报告成果，为试验区今后的发展对接争取更多有利条件。会议强调，要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压紧压实各方责任， 起草专班要牵头抓总，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完成报送。各成员单位要主动履职，认真研究设本部门条款，按时反馈意见，配合向上对接。市人大常委会要提前介入，全程参与，强化立法协同，要同步落实风险评估与。白色融媒记者黄显彪报道。10月10号，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春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安全生产工作，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送审稿，研究白色市重大项目管理等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市事故起数同比上升，安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自治区决策部署上来，以最严要求、最实作风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会议强调，抓安全生产既要时时放心不下，更要事事心中有数，项项落实到位，要提高站位，强化认识，切实把安全这根弦绷紧，对发现的矿山重大事故隐患要深刻反思，引以为戒，坚决扛

企安全生产政治责任，要厉行厉改，一抓到底，严格比照事故调查程序，成立重大事故隐患调查组，落实一案双罚和行刑纪衔接，成立整改指导组，蹲点监督涉事企业，严格按专家审查通过的施工方案，不完成整改绝不复产。要举一反三，开展矿山安全专项检查，对全市矿山拉网式过筛，实施全过程全链条监管。要健全联合执法机制，构建安全生产事前联合研判、事中联合检查、事后联合处置的协同监管体系，同时畅通举报渠道，主动接受媒体和社会监督，通过完善制度、严格监管、强化教育培训，真正让企业不能违规、不敢违规、不想违规。会议指出，未来五年，白色迎来平陆运河通航、黄白铁路建成通车带来的向海图强重大机遇期，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要充分吸纳各方意见建议，紧扣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奋斗目标，突出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分析形势，找准路径，细化举措，做到总结成绩，实事求是，谋划未来，切实可行，确保报告成为一份站位高远、求真务实、鼓舞人心的好报告。会议指出，重大项目是稳定投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全链条闭环管理要求，规范项目申报、要素保障、组织实施、绩效评价等各环节工作，进一步强化制度刚性约束，以高质量项目管理推动项目高质量建设。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百色融媒记者卢倩报道。十月十号，百色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1次会议在百色城召开。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宏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永才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以及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报告，审查和批准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持续培育稳定财源，强化预算刚性约束，抓实政府债务管控，努力提高资金使用绩效，进一步缓解全市财政收支压力。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百色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实施情况，即非遗进校园保障活态传承的调研报告。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法律法规，强化协同推进，健全财政保障，夯实保护根基，坚持问题导向，激活传承源头，强化队伍建设，构建校园阶梯传习机制，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百色市城市绿化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法规制度，强化规划引领作用，压实各方管护责任，健全综合执法体系，加快配套制度供给，深化普法宣传教育，不断推进城市绿化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全市涉编违法犯罪和矛盾纠纷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的调研报告。会议要求，要聚焦涉编犯罪惩治、跨境纠纷化解、边境基层治理等关键领域靶向施策，坚持健全机制、建强队伍同步发力，构建全域涉编治理工作格局，进一步提升边境司法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在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做的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草案，听取了百色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建议名单草案，
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建议名单草案将提请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表决通过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设立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将提请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会议要求要认真做好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筹备工作，倒排工期，查缺补漏，加强沟通衔接，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严格执行中央实严禁等换届纪律要求，确保大会风清气正，安全有序，圆满成功。会议还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百色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草案的议案，并对法规草案进行初次审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并举行了新任命人员向宪法宣誓仪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善平、李荣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方立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龙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陆正石、樊琳娜出席会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徐迪克、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宇明、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市纪委监委驻市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各委市正副职领导、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委员、部分市县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列席会议。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2026年10月10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通过。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听取了市财政局局长卢华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做的百色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情况的说明，审查了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会议同意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刘瑞玲代理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决定。2026年10月10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通过。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决定，刘瑞玲代理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备案。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10月10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通过。一、任命罗纯章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办公室副主任，姚文斌女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梁才勇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沈家贡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赖文杰女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农志文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农永峰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免去甘伟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职务，梁春颂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黄建初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龙中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冯廷发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二、决定任命张之杰女为百色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黄国哲为百色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梁艳芬女为百色市科学技术局局长。决定免去张之杰女
的白色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职务，黄祖豪的白色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职务。

0: 恩批准任命黄绍峰为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班少雪为百色市田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林潇宇为田东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许德松为苹果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梁昭为德保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严秋霞女为靖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立产为纳坡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美兰女为凌云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梁俊杰为田林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秋莹女为龙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云健为西林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黄造民报道。连日来，我市持续开展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宣讲专场报告会，宣讲团分领域、分行业，走进机关单位和边境一线，推动党代会精神走深走实、入脑入心，凝聚起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10月9号，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宣讲报告会走进市农业农村局，围绕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就百色未来五年发展提出的一个突破、五个经济、五个提升的奋斗目标。报告会针对构建百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全面从严治党这九大重点任务进行解读，阐释了实现一区一市一枢纽战略部署的基本路径。报告会同时结合百色的农业农村工作，在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提出了重点引进精深加工龙头企业、农产品加工业向产业园区集聚、提升农产品综合加工转化率为重点的工作思路。10月10号上午，百色市宣讲团成员、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万立明到百色边境管理支队开展学习贯彻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报告会。宣讲围绕回望五年辉煌成就、精准研判发展大势、锚定未来发展目标、狠抓落地落实四个部分，系统解读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结合边境管理工作，宣讲会提出要以政治引领定向领航，以底线思维防险除患，以实干履职服务大局，以为民初心深耕基层，把学习成果转化为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惠民生的务实行动，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聆听报告后，明景表示将深学笃行党代会精神、忠诚履职、实干担当，奋力谱写新时代百色边境治理现代化新篇章。百色边境管理支队边境管理处民警邓敦宇：
1: 我们要把党代会精神铭记在心中，带着问题下一线，时刻守好边境安全，巡边更细一点，该严的卡口严到底，对群众更暖一点，该便民的通道快起来。
0: 下面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王永超在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条例草案专题研究会上强调，高质高效完成立法任务，为试验区改革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黄春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安全生产工作等。连日来，我市持续开展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宣讲专题报告会，宣讲团分领域、分行业，走进机关单位和边境一线，推动党代会精神走深走实、入脑入心。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即可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百广新闻，明天再见。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 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4: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3: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4: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

0: 昨天晚上我抱着女儿在客厅走来走去哄她睡，电视没开，窗外远处高铁站亮着一排灯，她的小手搭在我肩上，掌心热乎乎的。我忽然想起我奶奶当年抱我也是这么在堂屋里转，嘴里哼的不是歌，是月光光照地堂，半句都记不全的调子。如今她渐渐老了，话也说得不利索，可我抱着下一代的时候，手臂的角度居然和他一模一样。节气一年年转，屋檐从瓦片换成水泥，怀里的人换了一茬，那种想把人搂紧一点怕风灌进去的本能倒是一点都没变。今早出门倒垃圾，保洁阿姨正把一簸箕落叶倒进车里，随口说，
1: 天凉了，该加件长袖喽。
0: 我低头应了声是，看见他袖口挽得老高，小臂上晒出两道深痕，卢角那从月季还剩最后几朵，开得有点累，花瓣边都卷了。我想秋生原不在远处的山里，也不止在故乡的田埂上，他就在阳台磕响的花盆里，在邻居家飘出来的汤香里，在父亲那句柿子熟了的电话里，在一个男人抱着孩子忽然学起奶奶哼调子的半夜里。回去吧，进门先把长袖找出来，孩子醒了得给他穿袜子了，锅里水开了，下点面条，卧个蛋，撒把葱花，秋天的早饭不用太讲究，热乎就行。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秋天不只是一个季节，也是一种让人慢下来的心情。希望这篇屋檐下的秋声能让你在忙碌的城市里听见一点属于自己的安静。下期我们继续用声音去翻开一座城，我是小葵，让我们下期再会。
2: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3: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2: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3: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4: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2: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往昔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于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人生若只如初见，那份美好便会永远地留在我心间，像是昙花一现，像是怀旧的老照片，让人总是深深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永超在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条例草案专题研究会上强调，高质高效完成立法任务，为试验区改革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黄春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安全生产工作等。连日来，我市持续开展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宣讲专题报告会，宣讲团分领域分行业，走进机关单位和边境一线，推动党代会精神走深走实，入脑入心。我是主播陈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刘彩强报道，10月10号，市委市政府召开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条例草案专题研究会，市委书记王永超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高质高效完成立法任务，为试验区改革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春出席会议并

讲话。据悉，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立法工作始于2024年，在自治区14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议案，2025年被列为自治区立法预备项目。两年来，我市先后赴新疆、内蒙古、云南等地考察学习，多轮广泛征求意见，组织6次集中研讨，充分吸纳自治区主管部门反馈意见，数议起稿，形成29条征求意见稿，草案具备扎实的政治实践和工作基础。会议指出，推进试验区条例立法是服务国家开发开放战略必须扛起的政治任务，是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的具体行动，更是试验区发展从政策驱动迈向制度驱动的内在要求。自2020年试验区批复设立以来，我市口岸建设、对外贸易、产业发展取得丰硕成果，但部分专项扶持政策已到期，部分改革举措面临制度供给不足的制约。要通过立法，把实践中行之有效的3张清单等改革成果固化为法规制度，将国家赋予的战略定位转化为制度安排，以制度的确定性应对发展的不确定性，为试验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夯实法治根基。会议要求要把握立法核心逻辑，着力打磨务实管用的良法，要聚焦固化成果、赋能发展、鼓励担当，把边民互市落地加工、跨境劳务合作、通关便利化、极简审批等成熟实践上升为制度规范，依托赋权清单破解发展堵点，健全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干部敢闯敢试。要认清地方性法规权威稳定的制度优势，同步推进立法和争取政策项目工作，实现互促共进。要恪守务实管用、经得起追问和服务国家战略的原则，聚焦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指定监管场地、过境免签等具体权限，做到每条制度设计依据充分、靶向明确、责任清晰。会议指出，条例立法工作要坚持高位推进，积极争取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主动对接自治区对口厅局，逐条沟通核心条款，用实践成效争取理解支持。要用好试验区中期评估报告成果，为试验区今后的发展对接争取更多有利条件。会议强调，要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起草专班要牵头抓总，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按照时间节点完成报送。各成员单位要主动履职，认真研究设本部门条款，按时反馈意见，配合向上对接。市人大常委会要提前介入，全程参与，强化立法协同。要同步落实风险评估与监管配套，守牢边境、经济、生态、数据安全底线，确保改革探索行稳致远。会上，市园区办、试验区办汇报条例起草推进情况，并解读重点条款。市司法局汇报立法推进程序急需协调解决的有关事项。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结合职能做研讨发言，与会人员围绕条例草案开展交流研讨。程昭、李登科、方胜兵、方立思、庞春潮等参加会议。百色融媒记者黄显彪报道。10月10号，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春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安全生产工作，审议政府工作报告送审稿，研究百色市重大项目管理等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市事故起数同比上升，安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自治区决策部署上来，以最严要求、最实作风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会议强调，抓安全生产既要时时放心不下，更要事事心中有数，项项落实到位，要提高站位，强化认识，切实把安全这根弦绷紧，对发现的

矿山重大事故隐患，要深刻反思，引以为戒，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要厉行厉改，一抓到底，严格比照事故调查程序，成立重大事故隐患调查组，落实一案双罚和行刑纪衔接，成立整改指导组，蹲点监督涉事企业，严格按专家审查通过的施工方案，不完成整改绝不复产。要举一反三，开展矿山安全专项检查，对全市矿山拉网式过筛，实施全过程全链条监管。要健全联合执法机制，构建安全生产事前联合研判、事中联合检查、事后联合处置的协同监管体系，同时畅通举报渠道，主动接受媒体和社会监督，通过完善制度、严格监管、强化教育培训，真正让企业不能违规、不敢违规、不想违规。会议指出，未来五年，白色迎来平陆运河通航、黄白铁路建成通车带来的向海图强重大机遇期。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要充分吸纳各方意见建议，紧扣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奋斗目标，突出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分析形势，找准路径，细化举措，做到总结成绩，实事求是，谋划未来，切实可行，确保报告成为一份站位高远、求真务实、鼓舞人心的好报告。会议指出，重大项目是稳定投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全链条闭环管理要求，规范项目申报、要素保障、组织实施、绩效评价等各环节工作，进一步强化制度刚性约束，以高质量项目管理推动

会第41次会议在百色城召开。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宏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永才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议案，以及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报告，审查和批准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持续培育稳定财源，强化预算刚性约束，抓实政府债务管控，努力提高资金使用绩效，进一步缓解全市财政收支压力。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百色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实施情况，即非遗进项源保障活态传承的调研报告。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法律法规，强化协同推进，健全财政保障，夯实保护根基，坚持问题导向，激活传承源头，强化队伍建设，构建项源阶梯传习机制，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百色市城市绿化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法规制度，强化规划引领作用，压实各方管护责任，健全综合执法体系，加快配套制度供给，深化普法宣传教育，不断推进城市绿化工作提质增效。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全市涉边违法犯罪和矛盾纠纷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的调研报告。会议要求要聚焦涉边犯罪惩治、跨境纠纷化解、边境基层治理等关键领域靶向施策，坚持健全机制，建强队伍同步发力，构建全域涉边治理工作格局，进一步提升边境司法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在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做的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草案，听取了百色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建议名单草案，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建议名单草案，将提请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表决通过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设立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将提请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会议要求要认真做好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筹备工作，倒排工期，查缺补漏，加强沟通衔接，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严格执行中央实严禁等换届纪律要求，确保大会风清气正，安全有序，圆满成功。会议还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百色市城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草案的议案，并对法规草案进行初次审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并举行了新任命人员向宪法宣誓仪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善平、李荣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方立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龙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陆正石、樊琳娜出席会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徐迪克，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宇明，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市纪委监委驻市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各委市正副职领导，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委员，部分市县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列席会议。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2026年10月10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通过。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听取了市财政局局长卢华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做的百色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情况的说明，审查了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会议同意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2026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刘瑞玲代理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决定。2026年10月10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通过。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决定刘瑞玲代理百色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备案。下面播送百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10月10日百色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1次会议通过。一、任命罗纯章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办公室副主任，姚文斌女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梁才勇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沈家贡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赖文杰女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农志文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农永峰为百色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免去甘伟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职务，梁春颂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黄建初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龙中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冯廷发的百色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二、决定任命张之杰女为百色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黄国哲为百色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梁艳芬女为百色市科学技术局局长。决定免去张之杰女的百色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职务，黄祖豪的百色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职务。三、批准任命黄少峰为百色市右江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班少雪为百色市田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林霄宇为田东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许德松为苹果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梁昭为德保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严秋霞女为靖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立产为纳坡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美兰女为凌云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梁俊杰为田林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秋莹女为龙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云健为西林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黄藏民报道。连日来，我市持续开展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宣讲专场报告会，宣讲团分领域、分行业，走进机关单位和边境一线，推动党代会精神走深走实、入脑入心，凝聚起推动百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10月9号，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宣讲报告会走进市农业农村局，围绕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就百色未来五年发展提出的一个突破、五个经济、五个提升的奋斗目标。报告会针对构建百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全面从严治党这九大重点任务进行解读，阐释了实现一区一市一枢纽战略部署的基本路径。报告会同时结合百色的农业农村工作，在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

0: 面，提出了重点引进精深加工龙头企业，农产品加工业向产业园区集聚，提升农产品综合加工转化率为重点的工作思路。10月10号上午，白色市宣讲团成员、市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万立明到白色边境管理支队开展学习贯彻白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报告会。宣讲围绕回望五年辉煌成就、精准研判发展大势、锚定未来发展目标、狠抓落地落实四个部分，系统解读白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结合边境管理工作，宣讲会提出要以政治引领定向领航，以底线思维防险除患，以实干履职服务大局，以为民初心深耕基层，把学习成果转化为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惠民生的务实行动，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聆听报告后，明景表示将深学笃行党代会精神，忠诚履职，实干担当，奋力谱写新时代白色边境治理现代化新篇章。白色边境管理支队边境管理处民警邓敦宇：
1: 我们要把党代会精神铭记在心中，带着问题下一线，时刻守好边境安全，巡边更细一点，该严的卡口严到底，对群众更暖一点，该便民的通道快起来。
0: 下面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王永超在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条例草案专题研究会上强调，高质高效完成立法任务，为试验区改革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黄春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安全生产工作等。连日来，我市持续开展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宣讲专题报告会，宣讲团分领域、分行业，走进机关单位和边境一线，推动党代会精神走深走实、入脑入心。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即可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百广新闻，明天再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4: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3: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0: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1: 深圳黄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0: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1: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0

0: 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1: 做生
0: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2: 在我们医院折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组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3: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4: 在15-5期间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5: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7: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8: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9: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8: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25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鼓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

0: 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1: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0: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2: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0: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3: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他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他就敢种。
0: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0,000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4: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0: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6: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7: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8: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9: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 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 1.8 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5: 历时七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0: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0: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1: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9: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8: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介绍，
12: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8: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13: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8: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4: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5: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6: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15: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态度。

0: 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0: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3: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记录电影《您的声音二》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二》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3: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3: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0: 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斯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0: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半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3: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5: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3: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6: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楼道、楼梯间不仅是大家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更是火灾发生时的生命通道。
9: 请不要在楼道里堆放纸箱、鞋柜等杂物，也不要停放电动自行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物品

0: 品在紧急时刻可能会成为阻碍逃生的拦路虎。
1: 请保持长闭式防火门处于关闭状态，它能有效阻隔火势和浓烟，为您争取宝贵的逃生时间。畅通生命通道，就是为生命让路。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安全用火用电。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7:00。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九月初三。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各地一批交通、能源、产业等重大工程不断刷新进度条，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1: 柳州市高质量实施重大产业标志性工程，推动工业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2: 广西打造国门疾控联合体，聚力筑牢国门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增进边境群众健康福祉。
1: 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10月13号激情开赛。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1: 近期广西各地一批交通、能源、产业等重大工程不断刷新进度条，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4: 玉林至浦北高速是广西梧州至玉林至钦州通道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博白段隧道、桥梁等控制性工程正在加速建设。在双凤隧道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有条不紊开展洞口护坡施工、边坡修整、毛喷支护等各项工序。据项目负责人介绍，双凤隧道是玉浦高速博白段的重要控制性工程。如今项目各方正集中力量攻坚隧道洞口工程建设。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玉浦高速公路第一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副经理李武红，
5: 按原计划一些工作安排，也是工人在这块加班加点干，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正常施工，预计的话是在40个人左右。
4: 玉浦高速博白段途经双凤镇4个行政村，项目建设涉及土地征收、房屋搬迁等工作，事关沿线群众切身利益。双凤镇组建专项工作专班，深入各村各户，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讲征地补偿标准及安置保障等政策，耐心倾听群众诉求，细致解答群众疑惑，逐一梳理解决群众反映的困难，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博白县双凤镇镇长陈水兵：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攻坚扫尾，全力保障项目建设用地的需求，抢抓施工窗口期，确保玉浦高速双凤段建设顺利推进，早日通车，惠及双凤百姓。
4: 10月4号，国家抽。

0: 水蓄能规划重点实施项目，桂林灌阳抽水蓄能工程的水库截流顺利完成，为长294米、宽10米、高96米的大坝修筑创造了安全施工环境。这也是广西抽蓄电站群155期间的首次截流。据了解，灌阳抽蓄水库截流工程历时19个月，目前已全面完工，电站建设进入了主体大规模施工的新阶段。该电站投产后，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千瓦时，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20万吨。日前，记者来到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高端半导体材料产业基地首个入驻的炼主级项目安心电子年产70万吨高端半导体化学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的建设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忙着进行内部墙面装饰装修前的准备工作，墙体二次结构砌筑、地下管网收尾、厂区围墙及道路施工以及基础交安检查验收等，为后续设备和钢结构进场做好准备。广西安心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鹏飞：
1: 在今年9月的时候，一期首开区的14栋主要建筑结构已经完成封顶，计划10月份设备机械将陆续进场安装调试，12月底机械完工，2027年一季度中交试产，到2027年底全面投产，届时将形成6万吨年产6万吨电子级硫酸、1万吨电子级盐酸、1万吨电子级氨水，以及1万吨这个电子级双氧水和4万吨电子级熔酸等产品，预计呢产值将超过10亿，年税收呢1亿。
0: 作为炼主级项目，安心高端半导体化学材料项目规划总投资50亿元，分3期推进，具有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广、产业带动性强的特点。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将成为国内产能规模领先、产品品类齐全的高端半导体化学材料生产基地之一，年总产值有望突破100亿元，并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形成超500亿元的经济规模，将为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高端制造业合作高地，助力国家半导体产业自主可控注入强劲动能。
2: 柳州市是全国汽车产业示范基地，也是国家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和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今年以来，柳州市高质量实施重大产业标志性工程，推动工业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今年1至8月，全市规上工业企业产值同比增长9%，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持续显现。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陈荣、王洪成、吴宇雨伦的报道。
0: 今年1至8月，柳州全市汽车出口146亿元，同比增长55.2%。8月，上汽通用五菱全球总销量超1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超8.37万辆。企业海外销量持续增长，海外市场累计销量突破160万台套，已连续5个月单月出口量突破3万台套。1至8月，东风柳汽实现销量超8.94万辆，同比增长26%。海外出口超3.3万辆。截止今年8月，东风柳汽的龙行工程已累计完成总体投资49.65亿元。下一步，企业将继续推动成龙、风行、商城双品牌协同出海，目标实现年海外销售15.5万辆。东风柳汽海外产品总监李松元：
3: 目前啊，东风柳汽在新能源化和智能化上面已经深耕了有20年时间。针对这个泰国市场和这个东南亚市场啊，我们在这个技术上做进一步的一个迭代，实现一个超长续航的一个增程式的一个技术。针对这一个整个的驾驶辅助系统这一块，那我们会逐步的实现整个的一个供应链和产业链的一个协同。
0: 近年来，柳州深入实施传统产业换新3年行动，推动汽车、钢铁、机械、化工等产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新能源汽车产量从2020年18.7万辆到2025年超100万辆。占汽车总产量比重从10.6%提升到57.9%。上汽通用五菱卓越运营首席运营官邱全：
4: 公司推进的由院士领衔的广西新能源汽车实验室的持续建设，实现开发自主、产权自主、广西落地的技术创新模式。公司在三电系统、智能驾驶、智能网联等领域都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面向未来，我们将以人工智能为驱动，加快125工程2.0换新，推进领航工程建设，完善智能岛制造体系。
0: 1至8月，柳州市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产值同比增长98.1%，智能电动机械增长113.6%，智能网联汽车增长303.2%，新智生产力加速成型。 此外，新能源产业增速55.5%，页岩气产业同比增长65.5%，为柳州能源产业扩容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同时，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保持21.3%的较快增长，工程机械产量稳步提升。广西柳工。

0: 的需求，真正的把这个中国的制造，特别是绿色智慧啊这些设备啊，更好的服务于全球业务的发展。
1: 当前柳州市正持续加快十加 N 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强化项目引进、企业扶持、要素保障，推动产业集群不断提质扩容，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西原创音乐剧《血色湘江》在南宁再度上演。10月10号晚，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到场观看演出。《血色湘江》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策划出品，集结国内一流主创团队和广西一流演员阵容创排，自2019年首演以来，先后巡演近200场，在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等活动中斩获多项荣誉，引起热烈社会反响。该剧以1934年桂北湘江战役为背景，讲述了在湘江战役中执行后卫任务的部队掩护中央机关和兄弟部队强渡湘江，最终全部壮烈牺牲的感人故事，展现了红军将士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誓死保卫党中央的英雄气概，彰显了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力量。演出现场，跌宕起伏的剧情深深感染观众，赢得阵阵掌声。中场间隙，台上台下共同唱响剧中经典曲目《红色的军旗》，气氛温暖热烈。王维平、何文浩、焦雅辉、杨正根、八桂楷模、劳动模范等先进典型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代表观看演出。
3: 广西台消息，10月10号，第23届东博会和峰会工作总结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卢新宁表示，指挥中心各工作部、各执行小组工作卓有成效，本届盛会成果丰硕，政治互信更加深化，经贸活动质量、企业参与活跃度、东盟各国参展参会积极性、人工智能合作成效、机制性安排活力、社会影响力等明显提升，获中外各方高度评价。卢新宁强调，要总结经验，把坚持高位推动、部区互动、协同联动、创新驱动、安全至上等好做法坚持下去，补齐工作弱项，提升办会水平。要及早谋划第24届东博会峰会，尽快形成办会工作思路。要坚守面向东盟，深化 AI 应用，放大通道经济地缘特色，擦亮面向东盟的金字名片。提升展会专业品质，夯实高层对话平台，加强市场化办展品牌变现，对标国家级展会平台提升能级，做好项目对接，提升企业获得感，把展会红利落到产业民生，进一步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廖平虎主持会议。
2: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3: 10月11号，广西第一届千里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在广西民族大学开幕，自治区副主席焦雅辉出席开幕仪式并宣布联赛开幕。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4: 开幕仪式现场，舞龙舞狮、排舞等暖场表演，展现出青少年健康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开幕仪式结束后，揭幕战南宁一中对南宁二中的比赛火热进行，球场上洋溢着青春的脉动。自治区体育局局长黄建峰表示，此项赛事的举办对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加快推进广西足球振兴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5: 联赛是由原千里杯校园足球赛和广西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整合重组、提档升级而来，覆盖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全年龄段的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推动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
4: 据了解，此项赛事与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相衔接，各组别冠军可推荐参加全国对应学段组别比赛，为足球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提供支撑。此外，赛事坚持多元激励，畅通学生成才通道，赛事成绩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冠军队伍获颁千里杯奖杯、荣誉证书和奖牌，评选最佳球员、最佳教练员、最佳裁判员，优秀队伍将获得参加。

0: 加广西冠军赛、锦标赛资格，优秀球员选送参加全国和全区足球夏令营，让每一名热爱足球的孩子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自治区教育厅厅长韩刘：
1: 以赛促教，以赛促育，把校园足球作为落实健康第一、推进五育并举的重要载体，坚持一手抓普及，一手抓提高，让更多青少年在绿茵场上享受乐趣，让足球成为伴随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师益友。
2: 广西新闻发布。10月10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让人民评价九九为功惠民生系列主题发布会，介绍广西打造国门疾控联合体，增进边境群众健康福祉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沈飞飞的报道。
3: 近年来，广西通过系统重塑疾控体系，强化跨境传染病防控合作，探索实施党建联建、管理联动、人才联育、科技联创四联举措，推动实现边境地区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工作质效、队伍素质、科创水平四提升。自治区疾控局党组书记、局长林卫：
4: 把守护边境公共卫生安全摆在突出位置，推动优质公共卫生资源下沉，深化跨境传染病的防控合作，组建由自治区疾控中心牵头，联动崇左、防城港、百色三市以及8个边境县市区的疾控机构的1+3+8国门疾控联合体，
3: 依托1+3+8组织架构和四联工作机制，推动实验室信息、应急资源、人才队伍、科研平台等共建共享。在联合体带动下，全区构建起边境带动、片区联动、全区协同的工作格局。今年广西还统筹资金7500万元，支持边境疾控机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实验室仪器设备配置，强化骨干培训监测能力考核等，提升简易传染病监测传染病病源检测能力。2025年，边境地区无甲类传染病报告、乙类传染病报告数、死亡数分别下降22.84%、7.03%。自治区疾控局党组书记、局长林卫：
4: 面对今年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和蚊媒传染病疫情，自治区疾控局充分发挥统筹调度、片区资源的优势，高效开展灾后防疫和疫情处置，牢牢守住传染病防控底线。
3: 广西还按片区组织桂东、桂南、桂北和桂西开展传染病应急联合演练，推动跨区域信息互通、资源互助、队伍互练，扩展发热门诊、哨点医院、城市污水等监测子系统，部署应用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提升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能力，深化跨境联防联控，加强与边境地区的疫情信息互通、技术交流、人才培训，通过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边境地区公共卫生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升。崇左市政府党组成员彭林奎：
5: 我们充分发挥有一关国际卫生入港优势，强化口岸哨点常态化监测，紧盯疾控肯亚热、登革热等重点输入性传染病，落实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工作机制，坚决杜绝输入疫情引发本地续发传播，全力守护南疆国门公共卫生安全。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6: 桂林兴安陵渠是世界级古代水利奇观，千年时光淌过曲岸，乡土民俗绵延不绝，为陵渠文旅发展积淀厚重文化根基。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广西台记者董杰、桂林台记者钟琦、王瑜、庞海英一起领略陵渠的风采。
7: 火浪来，火星浪马马里。
8: 悠扬婉转的歌声萦绕陵渠两岸，作为兴安本土特色文化，贺郎歌旋律质朴，传唱久远，成为陵渠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兴安县贺郎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秦先庆：
9: 兴安的贺郎歌呢，有两种唱法，一种就是贺郎歌，还有一个移花歌，移花歌的那个氛围更加热闹。
8: 自秦代开凿以来，临渠凭借精巧的水利设计、秀美的山水风光，成为历代文人墨客的打卡圣地。明代崇祯十年，地理学家徐霞客到访新安，驻足临渠八日，细致考察万里桥、分水塘、斗门等水利设施，在游记中详实记载明代临渠行船通航的真实场景，被后世研究临渠

0: 局历史留存了珍贵史料。领渠博物院学术采编部主任秦幸福。
1: 徐霞客进入新安以后呢，他首先是来到了临渠 的万里桥，桥跨临渠，渠至此，细流成涓。他当时啊，这个记录啊，很真实的还原了明代崇祯年间行船过斗的一个场景。
0: 清代诗人袁枚沿漓江干流北上，抵达新安，有感于新安一带山水胜景，留下“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的千古名句。此后，历代文人墨客纷至沓来，让临渠盛名随诗词笔墨跨越山水，远播四方。临渠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建新。
2: 唐代的大文豪柳宗元、李商隐，到宋代又有大诗人、大书法家黄庭坚和著名的诗人范成大，明代第一才子谢晋，到了清代呢，有大学士陈元龙、诗人和诗论家袁枚，他们的足迹都到过临渠。到了现当代，郭沫若先生呢就写了这块碑《满江红·临渠》，把临渠与长城相提并论，称它为同为世界之奇观。
0: 千年临渠悠悠，文脉绵延不绝。临渠不仅是一座古代水利丰碑，更是一条流淌千年的文化长河。如今，这份厚重文脉正成为新安文旅融合发展的深厚底色。
3: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明确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施行有关事项的通知》，细化专利优先审查推荐规则，进一步规范全区专利优先审查工作，提升专利审查质量和效率。通知优先支持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领域的专利申请，重点向具备产业化基础、创新价值突出的专利项目倾斜。通知严格限定可申请优先审查的案件范围，明确了14类不予推荐的情形，严格把控推荐专利类型，确保发明专利优先推荐量占年度推荐总量的 97% 以上。针对个人、企、事业单位设置差异化推荐名额，以申请主体上年度授权发明专利量为基础核定。广西将持续完善优先审查推荐主体动态管理机制，对请求主体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将申报案件质量、授权维持率、信用信息等纳入动态管理台账，对诚信良好、案件质量高的主体给予正向激励，对存在失信行为、案件质量偏低的主体采取从严审核、缩减额度直至不予推荐等约束措施。
4: 广西台消息，10月13号至18号，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在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五个城市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22支顶级车队将在八桂大地的秀美山水之间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年度盛宴。今年是环广西世巡赛举办的第七年，22支世界顶级车队集结，创造了环广西世巡赛参赛车队最多的纪录。本届赛事设6个赛段，串联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五个城市。2026环广西世巡赛具体赛程为10月13号崇左城市赛段，10月14号崇左至靖西赛段，10月15号靖西至巴马赛段，10月16号巴马至凤山至天鹅赛段，10月17号金城江至环江至罗城至宜州赛段，10月18号宜州至新城至上林至马山弄拉赛段六站比赛，总里程达1068.6公里。据了解，2026环广西世巡赛比赛路线进行重大调整，起点设在崇左市，串联起山水边关、红色福地、长寿之乡、喀斯特秘境等广西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与民族风情带，兼具竞技挑战性与自然观赏性。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环广西世巡赛不设南宁城市赛段和女子比赛，但收官站终点仍设在南宁市马山县弄拉景区。目前五个城市的赛事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今年环广西世巡赛组委会将进一步升级官方直播间，推出20多场赛事直播，覆盖赛前、正赛及赛后复盘，增设多元互动，依托短视频与多级媒体矩阵，多维 度展现赛事精彩战况。此外，五个城市的文旅部门将围绕环广西世巡赛推出联动优惠及智慧文旅升级服务，为各地骑友游客提供文旅惠民举措与配套保障，全力打造世界的环广西身边的世巡赛。
3: 记者从自治区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了解到，国庆长假期间，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总量突破5000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超20%，创历史同期新高。10月1号单日充电量为整个假期单日充电量的峰值。
4: 10月10号，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10月23号至25号，2026广西国际农业博览会将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农博会将以融合发展、循环便利、新智赋能、乡村振兴为主题，将设置10大主题展馆，全方位呈现现代特色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图景。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从购房专用到安居通用，广西积极落地住房公积金新政，让公积金更好用更贴心。
4: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今天开赛，每一个项目都是对民族文化的生动表达，请继续收听。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周云，主播伊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5: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6: 北京时间8点，
7: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